我经历过300多个死亡现场，腐烂、血迹、蛆虫，这些我都能洗掉。但那间房子里有一样东西，我用再多消毒剂都冲不进。我叫林晓，我是一名犯罪现场清理师，这个职业的正式名称叫做生物危害处理技术员，但同行之间更喜欢用另一个说法，屋子的收尸人。警察带走证据，法医带走答案，家属带走骨灰，剩下的归我。血渍渗进地板缝隙，体液浸透床垫海绵，腐败的脂肪粘在墙纸纹路里。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一切消失，让房子重新变成正常的房子，让下一个租户永远不会知道这里曾经躺过一具尸体。入行8年，我清理过300多个现场，枪伤、刀伤、上吊、跳楼后的坠落点、浴缸里面割腕的、煤气中毒整户灭门的，什么场面都见过，什么气味都闻过。我以为自己已经不会再被任何东西触动，直到那个电话打来。9月17号下午3点40分，我刚清完一个独居男性的猝死现场，心肌梗塞，死后4天才被发现，难度不大。正在车里脱防护服，电话响了。林师傅吗？有个急活，双倍价钱。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房东或者是中介。这种开场白我听过太多次了，急活双倍价钱，尽快处理，多半是房子急着转手，怕凶宅的名声砸在手里。地址发来我看情况。城东建设路老旧小区7号楼4单元502。我皱了皱眉，那一片我知道啊，90年代的老公房，等拆迁等了10几年没等到，剩下的住户大多是舍不得搬走的老人。什么情况啊？电话那头顿了一下，独居老太太死了，大概有2周多。两周多，我在心里快速计算，9月上旬气温还在25度以上，2周足够让遗体进入高度腐败期，这种程度普通人光是打开门就会当场呕吐啊。但是对我来说呢，这只是意味着需要多带几套防护服，多备几桶酶解剂。行，明天。林师傅，他打断我，声音里透出一股不太自然的急切，能不能今天我加钱？我沉默了2秒，我为什么这么急？他像是在斟酌措辞。这个单子之前有2个师傅接过，然后呢，第一个进去干了半个小时，出来说不舒服，退了定金就走了。第二个更干脆，进去转了一圈，连工具都没开启就跑了。我靠在车座椅上点了根烟。那他们怎么说？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房子不对劲。不对劲，哈哈，我做这行8年，这3个字听过不下10遍。有人说看见死者站在床边，有人说听到墙里有指甲刮扰的声音，还有人信誓旦旦的描述闻到焚烧头发的气味。哼，我才不信这个。但我也不会轻易否定这份工作，让我明白一件事，死亡会在空间里留下痕迹，不只是物理层面的血肉残余，还有某种更微妙的东西，你可以叫它气场，甚至你可以叫它残留资讯，也可以叫它怨气。

照理说科学解释不了的不代表不存在。其实对我来说呢，解释不了的东西不归我管了。哎呦，我就真的只是擦得掉的部分没，这是我负责的项目。发定位吧，我掐灭烟头，两小时后到。下午5:30，我站在建设路7号楼下。这片小区比我想象的更破败，墙皮剥落，楼道里面堆满了杂物跟废弃的家具。电梯早就坏了，我拎着2箱装置爬到5楼，呼吸都有点乱。502的门是老式防盗门，铁皮上的红漆斑驳脱落，露出下面生锈的底色。门框贴着一张泛黄的符字，倒挂着，看日期起码有3-4年了。房东站在楼道另一头，隔着5-6米远，不敢靠近。钥匙，我朝他伸手，他小跑过来把钥匙塞给我，又迅速退了回去。林师傅，我就在楼下等你，你有事喊一声。我没理他，开始往身上套防护服，全封闭式连体衣，双层丁勤手套， N95 口罩外面再罩一层防毒面罩，鞋套、护目镜，这套装备能够隔绝 99% 的生物危害，但隔绝不了气味。高浓度的腐败气体会穿透任何过滤层，直接在你的嗅觉皮肤上烙下印记。入行第一年，我连续3个月每天夜里都会惊醒，因为梦里全是那股甜腻的死亡气息。现在不会了，我顿了。钥匙插进锁孔，旋转，咔嗒一声，门开了一条缝，气味立刻涌出来，像是把腐烂的水果、变质的肉类跟下水道汗水搅在一起，再用文火慢熬3天3夜，2周的尸体在密闭空间里面发酵，这种程度算是正常的范围。我推开门走了进去，玄关很窄，堆着几双旧布鞋跟塑胶拖鞋，地上铺的是老式水磨石，缝隙里面积着多年的污垢。我开启强光手电，光柱切入屋内的昏暗，然后我停住了。门框内侧挂着一面小圆镜，镜面朝内，正对着墙壁，而且这是反挂的。我的脚步顿了一顿，这个细节不该出现在正常的居住环境里，民间讲究镜子正挂照人，反挂是用来照别的东西的。我继续往里面走，视线扫过陈旧的客厅，旧沙发，老式木头衣柜，一台落满灰的21寸电视机。

进了屋子呢，看了这么多，窗台上呢还摆着几盆早已枯死的绿植，旁边是一把张开的剪刀，刀尖还朝向窗外，剪刀开口辟邪啊，这床头贴着一根桃木枝，上面还缠绕着褪色的红绳，桃木红绳正煞的呢。我缓缓转过身，目光落在墙角，那里撒着一片未燃尽的纸灰，混杂着黄纸符的碎片，烧得不彻底，边缘还能看出朱砂画的符文。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新。镜子上没有落灰，剪刀没有生锈，桃木枝的断口还带着新鲜的木纤维。可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已经死了两周以上，谁在老人死后进来布置了这些东西？他们在怕什么？我站在原地安静地扫视了一圈，强光手电的光柱划过每一个角落，照亮了那些刻意藏在阴影里的小对象。门后还挂着一串五帝钱，厕所门框上面还贴着镇宅符，就连厨房的灶边台都摆着一碗发黑的生米，这不可能是老人自己的习惯吧。独居老人再迷信，也不会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家布置成这个样子啊。这些东西的摆法是冲着死人来的，准确的说是冲着不让死人出来。我再次检查了每一处的证物位置，镜子对着大门，剪刀对着窗户，符灰正在墙角，桃木封在床头，四个方向全部锁死了。这是一个完整的封锁阵型，有人把这间屋子变成了一个牢笼，而被关在里面的是一个独居老人的尸体，或者说是一个独居老人的魂。这时我听见了身后传来一阵声音，很轻很细微，像是布料摩擦的细簌声，像是有人在黑暗中缓慢地来回踱步。我没有回头，我闭上眼睛数了三秒，一三，然后转身，手电光刺入身后的黑暗，什么都没有，只有那扇通往卧室的门正在夜风里轻轻晃动，可是所有的窗户都关着啊。我没有立刻进卧室，这是一个职业习惯，进入任何一个死亡现场，第一步永远是评估而不是行动。你得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哪些地方是污染核心区，哪些地方可以落脚，空气流通情况如何，有没有结构性危险。我站在客厅中央，用手电筒慢慢地扫了一圈，光柱经过的地方，灰尘颗粒在空气当中漂浮、悬浮、翻涌，像是一群被惊扰的小虫。腐败的气味已经浸透了这间屋子的每一个角落，墙纸、窗帘、沙发、布套全部沾染上了那股甜腻的死亡气息。但除此以外，屋子的整体状况出乎意料的整洁，沙发上的靠垫摆放端正，茶几上的遥控器并排放着，鞋柜里的布鞋按大小顺序排列。这是一个有强烈生活秩序感的老人，习惯把每一样东西放在固定的位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独居者往往如此。当生活里没有另外一个人来打破规律，人就会变成自己的钟表，靠重复来丈量时间。我开启工具箱，取出生物检验仪，开始定位污染源。数值在靠近卧室房的时候急剧攀升了一下，核心区确认。我深吸了一口气，这个动作在防毒面罩里毫无意义，只是下意识的心理准备，推开了卧室的门。尸体已经被移走了，但是死亡的痕迹无处不在。

床垫中央有一大片深褐色的污渍，边缘呢已经发黑发硬，但是液体渗透后风干的结果，床单呢被法医取走作为证物，露出下面的海绵层同样被渗透了，枕头上还残留着几缕灰白的头发，粘在干枯的分泌物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可是每一次我还是会在心里短暂的停顿一下，那是一种很难描述的复杂情绪，像是站在别人人生的结局面前，感受到某种沉默的重量。这里曾经躺着一个人，他在这张床上睡了多少年？一万个夜晚吗？两万个？他最后一次闭上眼睛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再也不会醒来？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清理他留下的痕迹。我蹲下身，开始检查床底，手电光探进去，照见几只落满灰尘的旧鞋盒，还有一只老式的樟木箱子，箱盖上落着一层厚厚的灰，但边缘有几道新鲜的划痕，有人最近打开过它？警察、法医，还是那个布置证物的人？我把箱子拖出来，开启，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几本老相簿，一卷卷用橡皮筋捆着的旧日历，一个装着各种小对象的铁皮盒，还有一本笔记本。本子的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原本的颜色，边缘卷翘，书籍开裂，我拿起它随手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蝇头小楷，工整的近乎虔诚。第一页写着一个日期，1997年9月3日，下面是几行字，正月初一，于门口喊齐鸣三声，烧衣一件，清明日备饭菜于桌上，开窗引魂归。7月15重复遣法，其生辰日再做一次，1年4次，不可间断。我皱起眉，这是叫魂的仪式记录，我在农村见过这种东西，老人家里如果有孩子夜里受了惊吓发烧不退，就会请人来叫魂，对着孩子丢魂的地方喊名字，把魂叫回来。

这个笔记本记录的频率是一年四次，那一年四次持续了多少年？这个不是普通的叫魂啊，更像是某种招魂，给死人招魂。我继续往下翻，1998年9月3日，今日行仪式，备其爱时，烧其旧物，无影。1999年9月3日，清明、中元、今日共三次，仍无影。2000年9月3日，夜梦其归，着同时衣，立于门外不语，醒时枕尸，于枕下置桃木，据传可固魂。2003年9月3日，邻人言我癫，不理，此法必有效，只需坚持。2007年9月3日，十年了，必会归。我翻得很快，一页接一页，每一年的记录都大同小异。做仪式，等待，失望，继续等待。自己从工整逐渐变得潦草，最后几年甚至有些颤抖。老人的手已经不听使唤了，但是他还在写。2015年9月3日，电话已不通，无妨，魂不需电话。2019年9月3日，息痛难跪，改为厉喊，天必佑之。2023年9月3日，26年，今岁备其最爱之排骨，必归。最后一页停在2024年9月3日，只有一行字写到一半，笔画戛然而断。今日就这样，再往后是空白。我合上笔记本，感觉到一阵不明所以的寒意从指尖传来。这个老人在做什么？从1997年开始，持续27年，每年固定四次，在门口喊一个名字，烧东西，备饭菜，这明显是在试图召唤某个已故的人。我把笔记本放到一边，开启那几本老相簿。第一本相簿的封面是红色人造格，烫金的字写着幸福留念，下面是一个年份，1984年。我翻开第一页，一张黑白照片，产房里一个年轻女人虚弱地靠在床头，怀里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她看起来很年轻，20出头，眼睛下面有明显的黑青，但笑容是真实的，毫无保留的。照片下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小雨出生，6斤4两。我继续翻，婴儿变成幼童，幼童变成少年，周岁照、幼儿园毕业照、小学入学照、少先队戴红领巾照，每一张照片的下面都有注释，字迹工整，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认真。小雨3岁会背唐诗了，小雨7岁期末考试双百分，小雨12岁长得比妈妈还高了。照片里的男孩有一双很亮的眼睛，笑起来的时候眉毛会弯成2道月牙，他看起来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孩子，干净乖巧，像是被阳光照耀着长大的。我翻到第二本相册，照片里的男孩变成了青年，高中毕业照，某次郊游的合影，站在大学校门口的留念，他的五官长开了，眉眼之间有了菱角，但笑容还是那个笑容，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最后一张是他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照，时间标注是1996年。再往后翻，相簿的后半部分是空的，只剩下塑料薄膜下空荡荡的灰色衬纸。

1996年到现在28年，这个叫小雨的人从相簿里消失了28年。我重新翻回笔记本，第一次记录1997年9月3日。时间吻合，所以老人是在1997年开始做这个仪式的，而那时候这个叫小雨的人刚从相簿里消失。一个可能性在我脑海中浮现，小雨在1996或1997年间死了，老人无法接受，开始用叫魂的方式试图把他召唤回来，一招就是27年。这个解释合理，符合逻辑，失独老人陷入某种精神执念，用迷信仪式来对抗现实。我见过类似的案例，可是有一些细节不对啊。我重新翻开笔记本，仔细读那些记录。电话已不通，这是2015年的记录。如果小雨已经死了，为什么老人会提到电话？除非……我继续往前翻，找到更早的记录。2005年9月3日，去年曾通一次电话，其言在外安好，勿念，今岁再拨已成空号。电话？跟谁通电话？跟一个死去的人吗？我的心跳忽然加快了，我快速翻找，终于在1998年的某一夜找到了一段不太一样的记录。正月初一拨其留置电话，说在忙，夜间行叫魂仪，备饺子鱼桌，整夜未眠。我重新审视这些记录，之前被我忽略的细节一个个浮现出来。其言在外安好，勿念，活人才会这样说，电话已成空号，死人不会有空号。邻人言我癫，如果是正常的惦记死者，邻居不会说他癫，除非他做的事情跟常规的祭奠完全不同。我站起身走到卧室另一边墙，那里挂着一张日历，老式的撕页日历，一天一张，日历停在9月3号，上面画满了红色的圆圈，一层又一层，用力到纸张都快被戳破。我从墙角的杂物堆里翻出更多日历，一卷一卷的用橡皮筋捆着，从2023年一直往回追溯。我解开其中一卷，迅速翻到9月3日那一页，红圈，再翻一卷，再翻一卷，每一年的9月3日都被同样的红圈标记着。9月3日笔记本里提到的其生辰日，小雨的生日。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如果小雨已经死了，老人会在忌日做仪式而不是生日。除非小雨根本没有死。我的手开始轻微的颤抖，像是一个拼图突然以一种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组合起来，而拼出来的画面比任何灵异传说都更令人毛骨悚然。我重新蹲下，把那些遗物一件件的摊开。

0: 相簿、笔记本、日历，还有樟木箱子这些其他东西，一叠叠收据，几封没有寄出的信，一个装着零碎对象的铁皮盒。我打开铁皮盒，里面是一些旧物，一块褪色的手帕，一枚生锈的徽章，几张车票，一把钥匙，几颗纽扣，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用橡皮筋绑在一叠纸钞上，大约2000块钱，都是旧版的50跟100面额。纸条上写着：“小雨，妈给你留的，饿了就回来。”字迹很新，可能是去年写的，也可能是今年。我拿起那几封没有寄出的信，抽出其中一封，信纸已经发黄，边缘有些破损。小雨，妈又梦见你了，你穿着小时候那件蓝格子衬衫，站在门口叫妈。妈想摸摸你的头，一摸就醒了。妈知道你在外头忙，挣钱不容易，妈不怪你不回来，就是想问问你冷不冷，吃得好不好，有没有人照顾你。今年你生日，妈还是给你做了糖醋排骨，就放在桌上，你要是哪天路过，记得回来吃一口。妈等你。1999年9月2日。第二封：小雨，今年清明节妈又去喊你了，算命的说只要喊得够多次，你就能听见，就能记得回家的路。妈知道你没死，你就是丢了魂，忘了这个家，妈会一直喊，喊到你回来。2003年。第三封：小雨，20年了，妈老了，腿脚不好了，跪不动了，但妈还能喊，只要妈还活着，就会一直喊你，你听得到的，对不对？2017年。所有的信都没有地址，没有邮寄过的痕迹，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寄出去而写的，他们只是一个老人的自我安慰，告诉自己儿子还在某个地方，还能收到这些话。我把信放回去，手指触碰到信封的时候，感觉到某种刺骨的冰凉。我想起客厅里的那些证物，反挂的镜子，张开的剪刀，桃木红绳，符纸灰烬。我站起身走出卧室，重新审视整个房间，那些证物在昏暗的光线里面看起来格外刺眼，镜子反挂让魂看不见出路，剪刀开口剪断牵挂，桃木红绳镇压不散的执念，符纸焚烧驱散不肯离去的呼唤。这不是一个孝子在母亲死后为他超度，这是一个逃了27年的人，在最后一次回来时，试图用尽所有方法让母亲的声音永远无法追上他。我需要确认。我快步走出房间，下楼，在单元门口找到了那个遛狗的老太太。她还在楼下跟另外几个老人聊天，看见我，她立刻迎上来。弄完了？
1: 还没。
0: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静。502的老人，他儿子还活着吗？几个老人面面相觑。活着啊，其中一个老头接话，听说在南方做生意发了财。他多久没回来了？哎呀，10几20年了吧。遛狗老太太叹气，他爸死的时候都没回来，就赵桂芬一个人办的后事。他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1997年。他想了想，对，就是97年，那年发大水，老赵就是那个时候没的。1997年，笔记本开始记录的那一年。后来呢？我追问。他儿子就再也没回来过？没有，一次都没有。老太太摇摇头。赵桂芬天天盼着，过年过节就在门口站着等，有时候半夜我们还能听到他在门口喊，喊他儿子的名字，喊得挺吓人的。他喊什么？老太太顿了顿，压低声音学了一句：“小雨，回来吃饭了。”我的后背猛地串起一股寒意。他就这么喊，一喊喊好多年。老头补充道：“开始我们还劝他，后来就习惯了。老太太可怜儿子不回来，自己又不肯认命，就魔怔了。那他去世之后，我深吸一口气，有人来过吗？他儿子？”几个老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来过，六个老太太说，就在报警前几天，我晚上下楼倒垃圾，看见一个男人从五单元出来，40-50岁的样子，走得特别急。你确定是从502出来的？ 确定，我当时闻见味儿了，那个味道。他没说下去，我第二天就报警了。那个人，我又问，你看清长什么样子了吗？没看清脸，但是他皱着眉回忆，走路有点驼背，头发也秃了不少，看起来挺憔悴的。照片里那个笑起来眉眼弯弯的少年，28年过去也该是这副模样了。他回来了，在母亲死后，在尸体开始腐烂，气味开始扩散之后，他终于回来了。他站在这个他28年没踏进过的家门口，他推开门，闻见那股无法忍受的气味，他看见了躺在床上的尸体，他看见了墙上那些定格在他20岁的照片，他看见了那本写满小雨的笔记本，他看见了桌上摆着的已经发霉的糖醋排骨，他看见了门口为他留着的那双拖鞋。然后他做了什么？报警、痛哭、跪下忏悔，都不是。他拿出镜子、剪刀、桃木、符纸，按照他能查到的所有方法，在这个房间里布下封锁，然后离开。连尸体都没有处理，连警察都没有通知，他只是布下了那些东西，然后逃走了。就像28年他一直在做的那样，逃。我回到502，房间里的温度似乎又低了几度，我重新站在那些证物面前，这一次我看懂了他们的真正含义。他们不是在封锁鬼魂，他们是在封锁愧疚，封锁着那个28年来每年4次在固定的日子里对着空荡荡的门口喊着小雨回来吃饭了的声音，封锁那个写满妈等你的笔记本，封锁那双永远等在门口的拖鞋，封锁那碗28年都没有等到主人的糖醋排骨。他封锁的不是母亲的怨气，是他自己无法承受的28年的缺席。我继续清理，把染污的床垫用电锯切割成小块，装进生物废弃物专用袋，酶解剂喷洒在地板上，分解那些渗进木纹里的液体残留。干活的时候，我习惯让自己的意识专注在操作上，喷洒、等待、擦拭、再喷洒，机械的重复能让我隔绝那些不必要的情绪。但今晚有什么东西在干扰我？不是那些证物，也不是笔记本里的执念，是一种感觉。那种感觉很难描述，就像是你在一个空旷的房间里面独处，明明知道没有别人，但后颈的汗毛就是会竖起来，你会克制不住的想要回头，想要确认身后真的空无一物。我擦到床角的时候，听到了那个声音，很轻，很近，是布料摩擦的稀疏声，像是有人在地上拖着脚步走动。声音来自我身后，我的手停在半空，抹布上的解霉剂一滴滴落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滴答声，除此之外是绝对的安静。我没有立刻回头，我数呼吸，一下，两下，三下，四下，稀疏声消失了。我转过身，手电光扫过卧室门口，没有人。但门口的地板上有一串浅淡的水渍，像是刚才有人赤脚走过，留下了潮湿的脚印，脚印很小，是老人的尺寸。我盯着那串痕迹，看着它们在我的注视下一点点变淡，蒸发，最后彻底消失在空气里。11:40，我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清理，床垫已经被分割打包，地板上的污染物被切除清除，但还需要明天再做一次深度消毒。我收拾好工具，脱下防护服，装进密封袋，站在客厅里做最后的巡视。那些证物还在原位，镜子、剪刀、桃木枝、浮灰，我没有动它们，明天会一起清理掉。我站在照片墙面前，看着那些定格在上世纪的笑容，婴儿、幼童、少年、青年，然后是28年的空白。老人在这28年里反复对着家门口喊着他的名字，正月初一、清明、中元，他的生日，1年4次，28年112次。他烧掉他的旧衣服，给他备饭菜，给他留拖鞋，把窗户开着。他不是在招亡魂，他是在叫一个活人回家。他用招魂的仪式试图把一个不肯回来的儿子一声一声地喊回来。 而他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在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喊的时候，我关掉手电，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路灯光，看了最后一眼这个房间。空气里面还有消毒水的刺鼻味道，压着底下那股怎么也散不尽的腐败黏腻。第二天下午4点，我完成了502最后一次清理，地板打蜡完毕，墙壁重新粉刷过，空气里只剩下油漆跟消毒水混合的气味。那些证物我全部收走了，镜子、剪刀、桃木枝、符纸灰，连同其他杂物一起打包装袋。房东验收的时候很满意，林师傅还是你专业。

眼睛里面都是眼屎，让我好心疼你、啊、你要不要拿一张卫生纸醒醒鼻涕呀、啊啊、擦一擦口水刷刷牙，然后重振你的旗鼓，洗漱

0: 好啦，好快嚟到我哋五月嘅第二个礼拜啊！今晚咧有我麦苑喺度同大家一齐，另外我仲有两位拍档噶、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奶茶，好似好耐冇见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Edgar。
0: Hello， 哇，奶茶，我真系好耐冇同你拍档过。
1: 系啊。
0: 哇，都唔知道几耐之前，
1: 我可能一年啊有，
0: 系啊系啊，因為我哋啲时间夹唔啱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唔系咁都多谢你帮手，系啦、啊，因为阿奶茶咧身处咧系住喺Gold Coast 嘅，都特登落嚟 Brisbane 同我哋开麦啊，多谢晒你啊，
1: 好玩啊嘛，
0: 啊咁啊多啲上嚟啦，咁啊不过都系睇大家时间啦，因为大家都系义务性质，咁啊嚟到好快啦，五月九号而家系9:01，大家听紧系 Digital 数码广播，咁啊另外仲有。Edgar 啦 ，Edgar 同阿奶茶应该系第一次见面啦，
2: 系啊，第一次见，
1: 真系。
2: 虽然我都嚟自 Gold Coast，
0: 系啊，你曾经都系嚟自 Gold Coast，
2: 但搬咗过嚟可能半年左右啦。
1: 哦，
2: 因为我以前喺度读书啊嘛。
1: 系啊，你读咩噶？
2: 我读呢个 cabinet making， 即系我哋广东话可能细木工咯，叫。
1: 哦 ，OK，
2: 即系屋里边inside 里边嘅所有可能家私啊、柜啊、木材关于嘅嘢都系。
1: 哦，哇！睇你文质彬彬咁样。
2: 文质彬彬，所以我咪冇乜，我毕咗业之后咪冇做翻咯。
0: 但系仍然系高大威猛，
2: 所以你喺呢度见到我
0: 啊。OK， 喂，咁但系嗱，我想问一下啦，嗱，过咗即系大家都一段时间冇见啦。阿 Edgar， 我就近期少少见过你，我哋咪上一次系食饭啊，应该系。
2: 我哋食韩烧啊。
0: 食韩烧，跟住睇阿陈乐添嗰个 talk show。
1: 系 啊，其实我本身都想买飞噶。不过后来夹不到啲朋友时间，所以就冇去到睇。
0: 系咩？你啲朋友都有同我一齐睇噶，
1: 又唔系又唔叫系咪？
0: 系啊 ，OK。不过都嗱，即系好难得，即系有个讲广东话嘅香港艺人嚟到做表演啦。咁、所以我哋点都支持。咁嗰晚其实都几好，都200多个位都差唔多坐满晒。
1: 嗯，哇，犀利、
0: 啊！系啊。咁啊 ，Edgar， 你都身为一个表演者啦，咁你觉得嗰晚嘅表演系点样样啊？
2: 我觉得好好，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系好难做。你做 talk show， 其实你系冇
0: 个半钟啊，少少，
2: 你几乎系冇任何道具，你真系斋讲斋表演，即系嗰个难度系你仲要冇人配合你，同埋你其实系你准备咗好多嘢喺度噶嘛，即系你系 live show， 你冇得再 take 过噶嘛，即系系咯，咁你真系要。一次过你要表演完你要做嘅嘢咯。
0: 不过调翻转啦 ，live show 咁就错咗都冇人知嘅，其实就
2: 咁、当然啦。
0: 我成日都话咧，错咗唔紧要嘅 ，the show must go on， 你继续去，冇人其实台下冇人知道你发生咩事嘅，冇人知道你个稿噶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我觉得栋笃笑系嗰、那个佢嗰个节奏系最重要咯，即系你点样控制嗰啲笑点啊，同埋边啲快边啲慢，咁系好容易，即系到底你可唔可以捉住观众嗰个 attention 咧，就系好靠嗰样嘢。
2: 同埋你要利用即系现场观众即时嗰个反应，去可能创作一啲新嘅嘢，即时。
1: 哦
2: 变咗你嗰、那个，你会好有 potential 去做呢样嘢咯。首先，
0: 即系急才啊，执生能力真系要好好、
1: 非常重要。
0: 系啦，咁嗰晚嗰、那个 show， 跟住其实咧嗰晚负责打灯咧都系我哋嘅 DJ， 喺、麻树负责打灯嘅。
1: 哦，原来系咁。
0: 咁所以咧佢好笑，佢喺台上面讲话，可唔可以播啲音乐？跟住咧就即刻播，跟住佢话。吓乜唔系 local 人嘅，点解识听中文嘅？但我想话，其实阿麻 Sir 喺上面叫佢嘅同事去播音乐嘅，咁所以即刻都会有音乐出到嚟咯。
1: 哦，
0: 系啊，好啦，咁啊，讲开我哋啊 ，last 上次见你其实都唔系好耐喎，两个礼拜之前嘅啫，好似三月，
2: 好似好近嘅事。
0: 系啊，3月20几号啊嘛，佢唔系4月28号，好似唔系27、28
2: 咁上下啦。
0: 咁佢个而家今日都系5月9号，都10日到啦。
2: 系
0: 咁啊，呢10日大家有？冇咩特别嘢发生过咧？嗱，我讲先啦。咁我哋啱啱上个礼拜日咧就做咗第一届我哋 Brisbane 嘅 4EB 搞嘅麻雀比赛。咁啊，嗰日咧都好开心，都有成30人到嚟。咁啊，仲加埋我有好多帮手。咁啊，有我哋自己本身嘅 DJ 啦，亦有啲朋友过嚟帮我手。因为我发觉原来我哋本身呢班啲靓女 DJ 咧，系好多人都唔识打麻雀嘅。咁啊，唔识计翻就死啦！我哋3番打到10番。咁我所以即系 call 啲朋友，喂，可唔可以过嚟帮我手？即系 有咩事可以帮我手计。咁啊，多谢阿米啦，我哋大师兄啦，嗰日又特登抛妻弃子女，跟住就过嚟帮我手计分啦。亦都多谢 Alex 啦 ，Alex 佢就有搞黄金海岸嗰个麻雀比赛，跟住我 call 佢，喂，不如你帮下手，你多啲经验。咁佢又过嚟帮我手计分啦，令我做啲朋友咁样样咯。
2: 嗯。
0: 咁啊，嗰日亦都多谢各位赞助商啊，咁啊，嘉禾啦，嘉禾律师事务所啦，咁啊赞助我哋主要嗰、那个Price 嘅呢个叫超级市场购物卡，咁跟住就仲有凡花里 sponsor 晒我哋嗰日嘅晏昼嗰啲小食啦，咁亦都有礼券送咗俾我哋啦，俾啲得奖者啦，跟住仲有华商周报啦，咁啊好落力咁帮我哋喺佢个报刊嗰度帮我哋做宣传啦。跟住咧就仲有啊，仲有边个咧？突然间死我唔记得咗，唔紧要，我仲要多谢我自己，我自己都有帮手，但系我多谢所有嚟帮手嘅朋友咯。咁啊，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咁因为咧，其实嗰日所有嚟参加嘅朋友咧，都已经系成为咗我哋会员啦。咁就会直接进入我哋有一个我叫佢做 End of Financial Year EOFY 的抽奖，这个抽奖就是如果你在6月30号前是成为我们的新会员，又或者6月30号前已经是 renew 了你们的 membership 的话，就会直接入我们这个抽奖的了。那个抽奖的得奖者会得到什么东西呢？那就是会得到这个 DJ， 我们上次落 Sydney 找了他亲笔签名做一套 CD set，有晒佢哋四个人嘅亲笔签名，咁另外咧亦都有 Gareth T， 亦都我哋上次落去做访问，叫佢即时签咗个名，咁啊，所以都有个海报会送翻俾大家嘅，
1: 非常丰富。
0: 系啦，头先我仲要留多谢咗就系昆士兰中心协会啦，嗰日佢借咗个场地出嚟俾我哋啦，好靓啊个场地，因为咧佢哋个场地好新嘅，我哋咧。他们只是开幕用了一次，我们是第二个人用的。哇，所以各个入到都哇好靓啊好新啊。咁亦都多谢我们有这个 Modern World Theme 的帮我们手影相啦。咁那个亦都是苦瓜来的。苦瓜帮我们影相的。咁所以多谢大家啦。咁同埋刚才讲过，记住大家成为我们新的 member 啦，同埋 renew 你的 membership。总之在6月30日前我们截止的时候呢，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去参加这个抽奖的。就是咁样啦，我
2: 要
0: 你
2: 想要我听，
0: 你都有份，你都做会员
2: 啊，
0: 系啊，你总之6月30号前你系我哋嘅会员啦，
1: 我系啊，
0: 系啊，你系啊，所以记住未 renew 嘅就记住 renew 啦，咁如果唔系咧就错过咗呢个嘅抽奖啦，系啦，咁好啦，咁不如到你哋两个讲下有啲咩 update 啊，有啲咩做过呢排。
1: 我上个星期去咗个 camping 咯，系啊，跟住
0: 哇好彩、啊，上个星期唔系好冻，今日开始好冻，
1: 系啊系啊，
0: 黐线，
1: 佢唔知点解忽然间咁样就冻落去，系咯。不过上个星期就还好啦，唔算好冻啦。咁但系我觉得个 campsite 就、都还好啦，因为
0: 全部都系还好嘅啫。
1: 系啊，大家明噶啦。咁我就觉得之前咧去即系可能近 Brisbane 啲嘅，因为我之前嗰、那个上个星期嗰个咧系喺 Sunshine Coast 嗰边嘅。咁其实佢就系得一个草地咁样俾大家。
0: 哦，你真系特。特钉起型嗰啲
1: 啊，特钉起型嗰啲，咁、所以咧就佢冇乜其他嘅设施俾大家玩，咁所以我就觉得之前再去嗰个咧就系有个湖喺度嘅，咁嗰个就会
0: 咁你嗰度净系草地咯，即系
1: 系啊，净系草地，
0: 咁我有冇山山水水噶嘛？
1: 有嘅，有山水嘅，咁但系即系都原来唔少人噶，即系你以为冇乜人啦，呢啲场地又唔系真系咁特别咁样，但系点知原来都有啲人，所以变咗都少少逼咁样咯。
0: 吓、澳洲地方你都会觉得逼咁就好逼噶咯，
1: 因为
2: 真系好兴噶 weekend， 即系好多人去。
0: 佢讲紧
2: 逼逼啊，唔系自己一个位嘅咩？
1: 冇划位嘅嗰个 campsite 系啊，
0: 即系唔收钱嘅你个 campsite
1: 收钱
0: 收
1: 钱
0: 啊，
1: 系啊，但系佢就系可能系圈咗一忽地，跟住然后就大家就随便自己揾自己位置啦，咁样咯。
2: 哦，应该停车位就有俾你嘅，你 book 咗嘅，跟住佢草地就自己。自己霸是不是
1: 冇的
2: 都冇啊。
1: 是啊，所以你是要靠自己的车停在那里，然后画自己的距离。
2: 先到先得
1: 的，
2: 真
1: 的。没错没错。
0: 那你觉得最 prime， 即是最好的位置会是哪一个地方呢？
1: 最好的 campsite 你意思
0: 是？不是，即是你那天去到，
1: 那次去
0: 即是任你畫位的嘛，那你去到究竟是近哪個位，或者有些什麼位你會覺得其實應該是最好？
1: 我們就選了一個即是埋一點的位置，好像個privacy 会好啲啦，跟住然后佢同嗰个开水龙头嗰个位咧都唔远嘅，咁变咗咧可能你知道我哋煮嘢食咧都系打下边炉啊，因为我哋都好多人啊，十几个人咁样，咁跟住然后所以你如果要去行去一啲好远嘅地方洗嘢啊、整嘢啊，咁就好麻烦啦。咁嗰个位好嘅地方就系佢比较近个水龙头
0: 啊，有地方冲凉噶系嘛？
1: 有佢 OK 嘅，冲凉反而佢啲水好热噶，
0: 哦，但系干
1: 净系啊，干净。
0: 我系怕有时。去到 public 嗰啲咧，湿立立啊，污糟邋遢啊，咁样嘅啫。
1: O K O K， 嗰个反而系即系厕所位系加分位。
2: 我反而
1: 系啊。
0: O K， 咁你去咗几多日啊？
1: 去咗两日，两日一夜。
0: 哦、哇，两日一夜你攞、要攞好多嘢噶。
1: 都还好嘅，因为我又唔算系嗰啲即系好洁癖啊，即系要带够好多装备啊，咁样就。够用就 OK 啦，咁样。
0: Okay, 因为我见到我有个朋友咧，近呢一两年咧，好喜欢咗去 camp， 成、班朋友，跟住佢哋啲装备真系好犀利啦，真系有个雪柜啦，由一个普通嘅雪柜，而家变咗一个好靓、好大、好靓嘅电嘅、有电嘅雪柜啦，跟住所有架撑啦，哇全部唔少钱嘅，我见到佢哋嗰啲嘢，咁我就话如果你去两日一夜攞咁多嘢，就好似唔系好划算咁啫。
1: 我想你提醒了一件事，为什么我会拎咁少嘢呢，就是因为我黐人哋啲嘢。我的朋友他们都是你刚才讲的，他们比较常去 camping 的，变成他们的装备都很充足，就是有一些大电的、雪柜、然后、那些煮食的工具、都很齐全的，变成我就是一个攀藤植物。
2: 但你是成日去的 camping
1: 都不是的，有长假的时候 long weekend 就可以去。
0: OK， 咁你呢 Edgar？
2: 我唔知讲唔讲咧。其实我哋搞麻雀大赛当日，我自己去咗朋友屋企打麻雀。
0: OK， 点解唔讲得啫？
2: 冇嚟帮手。
0: 哦，下次啊，出年啦。咁但系点啊？你系打广东牌定
2: 打
0: 台湾牌？
2: 我哋
0: 打
2: 广东牌。
0: 哦，打几多番啊？
2: 打三番起喎，
0: 三番起喎，我同我哋一样打到几番啊？
2: 打到我谂最尽系十番系咪？
0: 哦，其实可以打十二番，可以打无限番都得嘅。
2: 系个规矩唔同。
0: 系咯，不过十番就真系好玩啲咯，我觉得。即系如果打到六番八番咧，哎死，有好多朋友系咪唔识打麻雀？打到六番八番，我觉得我真系冇得做牌，我中意做牌啊嘛。所以其实
2: 我都中意做牌。
0: 其实我中意打台湾牌嘅，我中意打台湾牌，因为台湾牌多变化啊嘛。
1: 哇，唔识分喎，完全即系广东麻雀同台湾。广
0: 东麻雀就十三只咯，如果打台湾牌就十六只咯。
1: 哦，
0: 即系你睇咩叻咕叻咕新年菜咧，咪有叻咕叻咕咯。你广东话就冇叻咕叻咕你食噶啦嘛。
2: 系，台湾牌真系好难玩，佢仲可以换牌噶嘛，杂色。
0: 我就冇，我哋冇玩换牌咯。但系近年其实好多香港人就中意打跑马仔咯，我就唔中意嘅。
2: 内地嘅玩法
0: 系啦，内地玩法，但我就唔中意，因为冇得做牌咯。
2: 嗯，但是降咗就即刻收钱，
0: 降咗就即刻收钱啦，系啦，降咗即系四只，咁就
1: 即系唔使食糊都可以收钱啦。
2: 先收嘅，
0: 降系好紧要嘅，咁当然食糊都系啦。但系食糊好似系嗱唔可以上牌嘅，
2: 哦系，要系咪自己摸啊？
0: 上牌唔上得嘅，碰好似得，我都唔记得咗啦，因为我好少
2: 碰系得，碰系得
0: 吓，跟住系啦，碰可以得，因为所以有暗降同明降，
2: 系
0: 暗降就。收得多啲錢嘅，明降就收少啲咁樣樣咯。咁啊，自摸係收得最多咯，應該係。
2: 嗯，
0: 係啦。咁所以咧，開降咧係好緊要嘅，開降係緊要過食糊嘅。我哋打嘅時候係啦。咁啊，即係各處鄉村各處嚟啊，即係大家打嘅嘢都唔同。咁啊，仲有冇咩特別嘢？
2: 我生活近排都几平凡，翻工放工点对点，
0: 平淡自富。不过就今日咧，就真系突然间冻咗好多。其实早两日都有，已经开始冻，但今朝我呢几日其实都系六点钟起身啦。应该话我呢成个礼拜都系六点钟起身，因为实在太忙啦。因为我下个礼拜飞，同埋呢个礼拜又系公司有好多嘢，有母亲节嗰啲活动啦，跟住上个礼拜又要预备麻雀比赛啦，跟住就正式又就平日要翻工，所以我成个几两个礼拜都系六点钟起身。但系今朝起身系好冻，超冻。 跟住我望望，哇，得十一度啊，撞鬼六点钟起身。
1: 系啊，我哋 Gold Coast 都好冻啊，又系一起身嘅时候咧，本身仲着住一个短袖衫。
0: 哇，你而家穿窿喎，你件衫。
1: 系啊，
0: 冧到窿。
1: 我有厚衫，有厚褛，戴咗件冷褛，所以我都系一见到哇，十二度咁夸张咁样。
0: 哦 ，Edgar 咧 ，Edgar 觉唔觉得今朝冻啊？
2: 冻啊，我都唔愿意起身其实。
0: 但你唔使翻工系咪啊？今日
2: 今日。我今日要翻工啦，
0: 翻晏啦，
2: 唔系我翻晏嘅，翻十点左右。咁、我觉得都 OK 嘅。
0: 翻十点就应该开始暖翻，哇！但系六点起身真系好鬼死冻啊！希望不过好似其实咧，其实都真系应该系冬天噶啦，咁啊，所以都应该要冻嘅。
2: 但
0: 系
2: 早咗好多啊！而家其实先五月，
1: 即系五月
2: 系啊，冬天嚟讲可能都要六月。六月中咁上下先開始，
1: 系咯。
0: 不過我就睇到新聞就係話，南邊喺南極有個冷風上嚟，咁所以最初凍咧就係 Melbourne 凍先嘅。Melbourne 早兩日得幾度咯，
1: 哇咁誇張，
0: 係啊。咁跟住我哋就開始我哋慢慢凍，慢慢個冷風吹上嚟就開始凍啦。我張大棉被都未攞去乾，所以咧我都今日都仲係，所以我琴晚係著咩咧？我著住件 fleece 瞓咯，即係 fleece 冚住翻夏天嗰張被咯。咁今晚我就諗。如果今晚真的很冷我就穿件 hoodie 瞓噶啦，要系，
1: 真系要或者加张厚被咯。
0: 系啊，听朝又六点起身又要翻工啊，真系好头痕啊，真系。
1: 摆多件衫喺床头
0: 嘅。系啊系啊，好啦，咁不如我哋听只歌翻嚟咧，跟住我知道你哋两位都有啲嘢同我哋分享嘅，咁啊，所以转头翻嚟我哋再听啊。

0: 今日讲咩啊？
1: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0: 计咪啦，今日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2: 好啦，我哋翻翻嚟啦。咁啊，头先听咗只好啱冬天听嘅歌之后咧，呢、這个时候今日讲咗未咧？咁啊，今日睇下讲啲乜嘢嘢啊？我交俾你哋两位咯。咁啊，先系咪讲？讲边一个先啊？你哋想
3: ？OK， 今日想分享一下，好有呢个禅意啊，就讲呢个执着同埋放下嘅。
2: 因为我今日先知道你系佛教徒喎、
3: 啊。系咯，有啲研究咁样
4: 咯。接下来讲嘅嘢会唔会同你有冲突？
3: 会唔会可以包容
4: 嘅？ Okay, okay,
3: 大爱大爱，
4: 今日包容包容大家。
3: 系啊，我系适逢咧，我之前就去咗 camping 之外咧，因为系 long weekend 啦，咁我就去埋呢一个。有一个寺啊，咁因为系佛诞啊嘛，上个星期，咁所以咧就佢哋有一个开放日啦，咁所以中间咧又有啲唔同嘅活动啊，本身谂住去食下斋啊，行个圈啊咁样嘅，咁但系咧佢当中咧除咗一啲即系传统啲嘅，可能抄下经啊，或者系一啲茶禅啊之外咧，佢其中有一个展览入边咧有一个活动咧都令到我印象几深刻、啊。
2: 嗯，是啲咩嚟嘅咧？
3: 系啦，咁佢咧呢一个活动嗰个主题咧就系话放下。咁其实佢系一啲好简单嘅步骤嚟嘅啫。咁就系咧佢台面上面有一堆嘅石头啦。咁然后咧你就捉住拎起其中一个石头啦，然后你将佢揸喺你嘅手入边咧，咁你就谂住你放唔低嘅嗰件事啦，或者嗰个人啦。咁得，咁
2: 使唔使写低噶？定系就
3: 唔使写低嘅，系啦，你心入边喺度默默地思考咁，系啦。咁你思考完之后咧，你就有决心将佢将呢样嘢放低嘅时候，你就将嗰个石头咧摆喺一个篮嗰度，咁就寓意你将呢件事或者呢个人放低咗啦，咁样系啦。咁呢个咧。我见到咧系好多人排队嘅，
2: 点解嘅？
3: 全场有好多活动，但系呢一个系最多人排队。
2: 咁即系点啊？即系攞住嚿石，大家屋企排队，跟住每人去攞一嚿石，
3: 系
2: 攞完嚿石企翻喺嗰度，我哋自己病埋一边自己。
3: 佢系企翻喺嗰度嘅，即系可能你思考完之后咧就。
2: 有冇限時噶？
3: 冇噶，
2: 佢思考可以思考耐，
4: 企喺度等
2: 喎。佢彈嘢好大彈，佢咪企好耐，
3: 好長龍。所以呢個會唔會就係嗰個原因咧？即係其實咧，排到我嘅時候咧，我就諗住哦，可能好簡單啫。咁你咪揸住個石擺低，其實就呢幾個 step 啫嘛，係咪？
2: 係
3: 係。但係我發現咧，其實佢都將件事咧係。巨像化咗嘅，
4: 其實係一樣好認真嘅嘢嚟嘅。
3: 係啊，係啊，係啊。
4: 即係好似我自己，即係香港每年我都會去拜神啊，我拜車公。
3: 哦，
4: 咁啲人，我啲朋友成日即係陪我去噶嘛。佢話：你跪喺度求神，點解同佢講嘢講咁耐嘅？咁我咁你真係有嘢想講嘅，咁你講得 detail 啲，你好誠心去，咁就會認即係靈驗
2: 啲
4: 啲。係啦，係啦，係啦。
3: 其實有時係同緊自己溝通嘅，我覺得，即係你好似件事係。present 出嚟是你跟那个神啊佛啊去沟通啦，但其实有时候你是跟自己的内心在度对话紧咯。系啊，因为譬如我揸住嗰嚿石嘅时候咧，我系感受到嚿石，咦，佢有温度，佢有重量噶、哦，即系好似你真系你心入边咁，你系谂住嗰件事啦，或者嗰个人啊乜都好啦，咁嘅时候咧，佢就赋予咗嚿石一啲。即系好形象化咯，
4: 一个意义喺度，
3: 系啊，
4: 佢唔系单纯一件物件，
3: 冇错，
4: 佢有一个含义喺度，佢包含咗你自己一个意志或者系一个对你嚟讲一个好有意思嘅嘢，
3: 冇错冇错，即系头先讲话同自己对话呢件事，其实我觉得有时咧，可能你放唔低嘅嗰样，其实可能唔系嗰样嘢或者。嗰件事咯，其实系你自己咯，即系当初你好相信呢样嘢或者呢个人嘅嗰一个自己咯，所以我觉得放下其实系一个好漫长嘅同自己嘅一个谈判咯。
2: 头先咪后其实我有问过阿奶茶，我其实如果唔谂，代唔代表放下咧？即系我将呢件我有一件事好似对我嚟讲好大件事或者好伤痛嘅，我而家只不过唔谂佢啫，完全地唔谂，咁算唔算放下咯？
3: 其实我就觉得唔一定系咯， 因为你首先人你越叫自己不要想他，你反而会越想那件事。
2: 那
3: 我觉得如果是放下了那件事，其实是你虽然还会偶尔想起，而你想起的时候可能还是会痛，但是呢他已经不可以再操控你，不可以再操控你的情绪啦，不可以再操控你的行动啦。那你可能负伤，但是你依然继续前行，那你才是过了那件事。
4: 我认同，我都不觉得这样是一个放下，因为反而是你可以很随意地拎出来讲，是没有一个，没有因为这件事有一个情绪的波动的话，我觉得这样才会是即是真正 去放下。但其实即是讲回头，你不是每一样东西一定要放下，即有些东西你未必接受到，那件事真的我曾经发生过，我真的接受不到它，或者我原谅不到这件事的，那就原谅不到咯。即你不需要 去强迫自己，哦，这件事 我一定要原谅自己，那我才可以 去向前行，即不一定是这样，即不一定要去强迫自己做这件事。
3: 没错没错，有些人还会即给一些时限，又或者觉得自己，啊，都过了它这么久，为什么我还是这么执着呢，这样
2: 不是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的吗？
3: 没错，但是我觉得有时你可能，除了时间之外，你跟自己和解才是最重要的。
4: 其实有时候是你自己选择去不理他，或者遗忘他，但不代表这件事没有发生过，或者对你没有影响，而是你只不过一直不理他，一直摆在在心里面或者很深层的地方。那当你一些事在未来会触发到的时候，那件事其实是对你一个很长远的影响。即是有些事情 有时是逃避不到，可能你自己才会知道。
3: 是啊，
2: 即是计时炸弹的嘛。
3: 是啊，好像埋了一个地雷
2: 在那里。太事了，我好了，那你那天，除了见到一些揸住嚿石放唔放低嗰啲人最多，咁仲有啲乜嘢咧？嗰日譬如中天寺，因为佢每年都有一个咁嘅开放日。
3: 系啊系啊，佢仲有一个咧系譬如佢做一啲 meditation 啦，咁就系透过你嘅呼吸去令到你个人可能平静啲咁样嘅。咁佢个做法咧就系佢有一条彩虹喺度啦，咁彩虹有七只颜色噶嘛，咁你咧就要用你嘅手指啦，跟住你就去描绘嗰个彩虹嘅弧度。跟住，然后你一路描绘嘅时候咧，第一条红色嗰条咧，你就
2: 佢摘果鱼噶系咪啊？佢哋
3: 唔系你自己做嘅，全部都冇人带领你嘅，系啦。咁跟住你佢有写一啲 instruction 喺度啦，当然。咁然后你就跟住嗰啲指示去做啦。咁佢话你描绘第一条嘅时候你就吸，描绘第二条嘅时候你就呼。咁即系其实你系做紧一个腹式呼吸，令到自己去冷静，或者做到一个放松的效果咁样。那个都多人排，系啊系啊。
2: 咁净系数七个色都数好耐咯，
3: 都要啲时间。
2: 点解嗰个都要排队咧？
3: 因为其实
2: 你都话自己做，点解要排队嘅？
3: 因为我谂可能大家去到嘅时候都想感受一下，即系可能你叫你自己喺度做腹式呼吸，咁你未必知道嗰个时间系应该点样啊，或者
2: 但有冇 instructor 噶？虽然你话冇人教，
4: 即系有冇 host 喺度去
3: 冇噶，佢完全系靠你自己，可能你
2: 个
3: 描绘，即系你可能有啲人快，有啲人慢，咁呢个就系因应你自己嘅步伐啦，自己嘅节奏啦。
4: 其实我系上过类，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讲类似嘅
2: meditation。
4: 佢可能香港嘅我哋可能会知道，可能叫 LP、NLP 或者
2: NLP 系啊，
4: 我哋知，即系我上嗰个叫 LP， 喺我十九岁嘅时候，
2: 好多年，
4: 佢分咗三个唔同嘅 level， 系一个唔同嘅阶段，咁你去上堂嘅。都几贵下，自费。我谂三个可能加三个阶段加埋，可能都要60,000港币。当时讲十几年前，
3: 好认真喎，真系。
4: 因为其实佢想讲嘅系去发掘翻自己最深层、最深层、最基本嘅一啲最重要嘅嘢系乜嘢咯。即系你翻入你，即系而家你呢个世界好多好多资讯发达啊，即系或者你好多嘢吸收喺个脑里面，其实你好混乱啊。你唔去到最尾，你唔知道自己究竟我翻工，我为咗啲乜嘢？我点解喺呢度？即系你要去问自己好多嘅问题啊？点解咧？点解我会咁样谂咧？咁究竟我最心底里边我最需要嘅系乜嘢咧？即系去翻即系最基本最基本嗰样嘢咯，搵翻去自己心里边最想要嗰样嘢。去认清翻自己。
2: OK， 我揾翻佢中文啦，佢中文叫中身心语言程式学嘅。 Neurolinguistics Programming， 我都有上過。
4: 哦，係。
2: 對我嚟講，我自己即係個個人嘅感受唔同，我就覺得我唔係好，我自己唔係好。
4: 其实他是要很放开，你将整个人交给这个人，或者这个 host。
2: 但是个过程呢，其实我有些跟我的同学仔呢，感受很大的，就是 很冲击的，但我就可能比较淡然一点，就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呢，但反而我上那时候上九型人格，我又很开心的上得那天，可能我觉得很都幾長嘅個課程，我覺得有啲悶咯，同埋好多時佢要你做啲咩心流啊，嗰啲要揾翻你自己好底層嗰個潛意識，成日揾潛意識噶嘛。咁同埋有一堂係做催眠，做催眠我完全唔得，我完全
3: 入唔到
2: 嗰
3: 個狀態，
2: 我唔得啊。
4: 其實
2: 我太多嘢諗，
4: 係好辛苦一樣嘢嚟嘅，因為其實佢即係去到，即係其實最終目的就係要揭开你自己最黑暗的面，
2: 最底嗰层，
4: 所以其实你是很痛苦的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即是你要去揭自己最丑陋、最不想被人知道的那一面，你去再面对这件事的时候，你才可以跟自己和解。
2: 所以 我有些同学 很大冲击，我就冇嘢咯。
3: 你是不是一个偏向比较理性的人？
2: 我都不知道，我不是很，可能我不是很 get 到咯。即是有的，他咪有很多小的 workshop 给你去慢慢去找回你自己心里面最底层那个最，不要说最黑暗，就是你最伤痛的那些东西，要你捞回出来的。
3: 是啊，所以其实听你们这样说，或者我之前去完那个廟之後之後呢，我就覺得咦，其實原來世人都有很多執著的，是咯，因為我就在思考啦，其實執著的底層邏輯是什麼呢？即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去這麼執著於一件事？即有些人就比喻說當你放不低那件事，其實它是好像一塊燒紅了的鐵，但是你又不斷死拿住它的手，又不肯放，有它在那裡灼傷了你的手，你都不放低它。即為什麼大家要明知那件事是痛苦，但都死那麼累過頭埋去呢？這樣咁我就思考一下呢啲問題啦，就發現咦，其實有陣時咧，可能係即係譬如你係好後悔啊，即係可能你成日諗一啲嘢，就係啊，如果當時我點點點，
2: 如果
3: 係啦，如果咁樣就會唔會唔會咁樣發生咧？會唔會向一個好嘅方向去發生咧？咁樣咁，但係其實有好多時咧，即係我又覺得人是即係成日生活咗喺一個唔存在嘅時間線咯，即係我哋可能用個腦去創造咗一啲幻想啦，但其實嗰啲幻想係幾咁美好，都係一個幻想嚟嘅啫。
2: 發夢啦，即係簡單嚟
3: 講，發夢啦，你
2: 發大
3: 嘅
2: 夢啦，
3: 係啊，即係。
2: 喂，我雙魚座成日都係咁嘅喎。
3: 咦，雙魚座係浪漫同感性，成
4: 日腦裏邊一個故事，成
2: 日自己編咗啲好多故事嘅。
3: 是啊，即你是生活在会不会是一个自己建构的平衡时空里面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现实，但是当你将这个幻想和现实去相比较的时候，可能那个落差感就是会杀死人。是啊，即会令到你更加好執着于一样东西，更加觉得啊，如果我当时是这样，可能我就会得到美好的东西了。但是你又不想想，其实如果那样咁美好的事发生，可能你它就会变成现实啦。即是它如果不是现实的话，它根本就不是你会得到的事咯。
4: 是。因为我自己曾经看过一本书啦，另一本书啦，叫做高胜率决策。它是一个比较出名的 poker 选手，在外国去写的。它就是讲的它 当时面对这么。咁高額嘅一個錢去對賭嘅時候，點樣去作出選擇？佢嘅意思就係佢當刻分析過，佢已經選擇咗一個最高勝率而作出嘅決定。佢就算嗰筆錢佢輸咗，佢係唔會去諗啊，我當時有做錯呢樣嘢，呢個舉動，因為你知道你當時已經做出咗最好嘅選擇。但你做出最好的选择，但那件事不是 100% 会发生的嘛。你 80% 会成功，但你都是有 20% 会失败的嘛。但你最后的结果是 20% 失败，但不代表你当时做了一个错的选择。你当时其实已经是 make 了一个最好的 decision。所以他是不会去 find out 以前究竟我有没有做错。 因为呢样嘢系唔成立嘅。
3: 嗯，
4: 即我觉得系呢，佢讲嘢系啱嘅。即其实你要相信你当时已经。根据你自己的分析，你的处境已经是做了最好的选择。
3: 没错，即是你要相信那时的自己。
4: 嗯。
3: 嗯。那你们会不会很容易后悔一些东西？
4: 我
2: 早知就急了。
4: 我反而没有。即是我会觉得，因为可能我自己性格的关系，即是我会，我就是怕自己后悔。所以每一样东西我想去做，或者我都会尽力做到最好。
3: 嗯。
4: 但其实我酝酿了很久，薄
3: 盡無悔啊。
4: 其实我不是，即不是一来就，哦，哇，你性格这么好，不是，其实因为我自己做 artist 的时候，即尤其是我们演戏，即关于艺术的东西，喂，每次演都不同的嘛，即你每次演完，导演说，我收货，但其实你不满意的，哇，刚刚应该个语气应该要这样，刚刚动作应该这样，应该再强一点，即每一次你都很后悔，为什么我没有做出一个最完美自己想的版本，即每一次。即當然不是我啦，即我自己同事啊，其他 artist 其實都一樣。即一出咗個廠，其實大家都說，唉，啱啱應該咁樣，啱啱應該咁樣。
3: 嗯，
4: 係啊，即我哋會成日有呢個狀態。
3: 係，咁你講話，如果拍戲咧都仲有 take two， 但係如果生命嘅話咧，就可能冇 take two。咁呢個咧就亦都係我近排睇過一套戲，佢入邊帶出嚟嘅有一啲俾到我嘅一啲感受啦。咁呢一套戏咧，其实就系一套都好耐啦，系1998年嘅一套希腊嘅电影嚟嘅。
2: 我连希腊电影你都睇，我想问希腊系讲咩语言噶？
3: 讲系咪希腊文嚟噶？唔识
2: 哦，即系唔系英文嘅，
3: 唔系英文嚟，唔知佢嗰啲咩文嚟嘅， okay. 但系有中文字幕嘅咁样。系啊，其实喺好偶尔嘅情况之下接触到呢套戏啦，咁样。咁然后咧，一开头其实佢啊呢套戏嘅戏名系叫做《永远的一天》，咁其实佢有另一个译名咧叫做《永恒和一日》，咁我其实觉得后者呢一个名系更加贴切嘅，咁因为咧佢就系讲紧咧一个慈母嘅老人家啦，咁佢系一个诗人嚟嘅，咁当时咧佢就得咗重病，可能佢听日就要死啦。咁就讲佢死前嘅嗰一日，佢发生咗啲咩事咧？咁佢就喺度回顾佢嘅一生啦。咁就 find out 到有好多其实，原来好重要嘅嘢，佢系错过咗咯。咁就令到佢都几后悔啊。咁样系啊，当初呢一套戏吸引我咧，其实系佢个画面好靓啊，因为佢一开头嗰个画面咧就已经好佢的颜色很淡的，但是呢他会用他给到你一种很冷静但是呢又很冷烈的感觉咯。他用很多长的镜头去穿梭在这个的现实和这个老者他一些回忆的画面里面。这个老人家他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日入面去做了啲咩事呢？咁样，咁佢就系、首先佢有一隻老嘅狗仔啦，咁佢就要将呢一只老狗咧就托付俾佢个女啊。咁但系咧，其实佢个女咧同佢已经好生疏，咁佢个女婿咧仲要将佢同即系呢一个老丈人啊，佢间旧屋就卖咗佢咁样。咁喺呢一个过程入边咧，佢就喺佢嘅旧屋入边揾翻一封同佢。已经死了的他老婆的一封很深情的情书，他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其实他都辜负了他的妻子这么多年，他现在才了解到他的心情，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很追求一些灵魂的自由啊，或者是他作诗的那些灵感啊上面啦，咁而忽略咗好多佢嘅家庭啦，佢嘅妻子啦咁样，咁所以喺佢生命嘅最后一日咧，佢就系咁思考啦，佢就觉得点解即系总系要徘徊喺痛苦同埋欲望之中？点解世事咧总系唔如意？而点解世人又硬系唔识得点样去爱咧？即系佢。用了他的一生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他以前以为可能是他写诗的灵感或者是灵魂的自由，但是其实他了解到他自己错失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他最真实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可能是只是那一天里面，或者那个瞬间他就反而是了解了他这一生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即当然啦，佢当中亦都有好多都几发人心醒嘅一啲对白啦，依家都仲系思考中啦，咁
4: 系仲搵仲喺度消化紧，
3: 消化紧啦。譬如佢其中有一句咧，就系佢就问佢老婆啦，即系佢回忆起啦，当时佢问佢老婆，佢就话明天是什么？明天又会持续几耐咧？咁样。咁佢老婆咧，当时就答佢啦，佢就话：
2: 黐线，
4: 哇！呢个气氛当堂改变咗，
2: 我哋要
4: 啱啱好有诗意噶嘛？
2: 对唔住，你翻嚟，
3: okay, 我要用翻嗰把声，话错声。咁啊，老婆就答佢啦，佢就话：明天就是比永远多一天咁样咯。即系觉得佢哋可能属于佢哋嘅美好已经停留咗喺永远，即系已经过咗去啦。咁但系佢老婆成日都当时系好稀奇，佢可以俾一日佢陪下佢啊，或者成啊咁样样。所以
2: 都 positive 佢老婆都
3: 系啊，其实佢老婆系即系好爱佢咯，可以讲话，因为佢老公成日都唔理佢啊嘛。但系佢都对佢好深情，但系即系呢个老师人就用咗30年去先至发现到佢老婆嘅心情咁样咯。咁有时其实我觉得人都系，可能你唔到最后嗰刻都唔系好知道自己最即系觉得最重要嗰样嘢
2: 死到临头先，
3: 系啊，系咪咧？
4: 通常都系一个反差噶嘛，即系你失去咗啲嘢嘅时候，你先会觉得哦，当时系最好嘅咁样。
2: 系啊，要珍惜噶嘛，成日都话，所以成日都话要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就
3: 系
2: 咁
3: 啊，冇错，人都系要错过咗一啲嘢先识得珍惜，
2: 系好衰嘅，唔知点解人系就系咁样样犯贱啦。当你冇咗，你就会觉得哎呀，都系以前嗰个好啲咁样样啦。
3: 系咯，唉，所以真系要活在当下。
2: 好啦，咁我哋讲完套戏啊，咁我知 Edgar 就有本书想介绍俾我哋噶。
4: 哦，系，其实同啱啱奶茶讲嘅嘢其实都几类似嘅，反而我可能系一个答案添，我觉得。
3: 哦，答案之书。
4: 睇下会唔会对你有帮助？系、哦，其实我想讲呢本书系好耐噶啦，其实叫做《与神对话》。
3: 系。
4: 我听个名字，我好似同一啲宗教啊有关啊，但其实系一啲关系都冇。
3: O K。
4: 佢因为其实成本书佢想讲嘅嘢，我哋。一直以来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所讲的神其实都是同一个人。
3: 哦、
4: 而那个人是你自己。
3: 嗯、哦。哇好深、哦。
4: 是其实因为怎么说呢即譬如这样当你去应该这么说成本书在讲其实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其实你是一个灵魂。嗯
3: 是
4: 即其实你是已经知道了、宇宙万物所有的东西。那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去入了我们现在这个躯体其实只不过是来体验地球这个生活咯、
3: 嗯。
4: 但是在你进入这个身体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忘记了你当时灵魂知道的东
3: 西。Okay.
4: 而我们只不过是来到地球去体验、去体验这个生活。而怎样去体验其实就是来自于你做的每一个选择、
3: 嗯、
4: 你是有选择的在你的人生里面。嗯、即这本书就是讲的、你其实是要去接受一些事情发生。
3: 嗯、
4: 即其实一切都完美即就算你做错一个 mistake, 或者是、怎样行都好其实都是一件完美的事的、
3: 嗯。
4: 即我们是反而是不要将个能量放在去跟这些、不好的事情、去对抗或者是抱怨。
3: 嗯、
4: 即反而是、你要将个能量放翻去创造一啲新嘅嘢咯，而我哋系冇办法去控制呢个事情嘅结果，但系依然我哋都系有一个选择嘅权利咯。
3: 嗯，
4: 即每一刻你都系可以去选择啊，我系边一个？
3: 嗯，
4: 我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
3: 嗯，
4: 即系当你去攞翻呢个主导权嘅时候，其实你就唔会俾呢个生活推住走咯。就啱啱我哋所讲，即系你。要放下你不要去内耗，将这个能量放在我们可以选择的事情身上。至于他讲的就是你依然都是拥有你自己人生的所有选择权，即你怎样去 make a decision, 就是你怎样去创造我现在这个躯体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要经历一个怎样的故事。
3: 嗯，
2: 同埋呢套书好似有好多个，有好多集噶，系咪
4: 啊？有三卷嘅，我记得。
3: 哇，
4: 系啊，
3: 嗯，
4: 系啦，
3: 好值得一睇。
4: 我觉得佢解答咗呢个世界上大部分嘅答案，对于我嚟讲，
3: 嗯， 所以其实有啲人佢成日都话嗰件事物，佢嘅本质其实可能唔系嗰件事嘅真实性，即系唔系佢真实系点样发生，而系你点样去投射呢一样嘢咯。即系你譬如有啲事情佢即系最简单嗰个就系半杯水，有人觉得啊得翻半杯水，有啲人就觉得哇仲有半杯水，即系可能其实嗰件事嗰、那个半杯水就系、是、都系半杯水，但系你觉得佢系有希望嘅，定系佢系冇希望嘅咧？就系、是、由你自己去选择。
4: 因为嗰杯水只不过系个物件嚟啫嘛，而嗰杯水。是代表啲乜嘢？是你去创造一个意义出嚟、
3: 嗯，
4: 你可以去创造嗰杯水有半杯水，或者冇半杯水，或者佢只不过系个杯装住啲水，嗯、即系嗰样嘢本身嗰个意义系由你自己创造咯。其实所有嘢都系你谂出嚟、嗯，所以去到一个呢本书嘅开头，佢点解想讲嘅就系、是，其实我哋一直去向外去求一啲嘢嘅时候，其实你真正要做嘅。你求緊嘅其實係你自己咯，
3: 嗯、
4: 所以嘢你唔應該係向外求咯，而係向內求咯，因為就所有嘢都係你選擇嘅咯，咁、
3: 嗯、
4: 但係咧有啲人就會講，哦喂，咁既然我係可以選擇嘅，咁點解我要選擇痛苦啊？即係點解我要經歷痛苦啊？咁呢樣嘢就係嚟自於佢原本呢、這個一個生命嘅意義，一個咁樣嘅 topic 咯，
3: 嗯、
4: 就係、是、其實其实你就是当一场游戏咯，即系我可能打机嘅，喂，我明知我要打怪，我可能唔够打，我都要打，咁最后我可能要死咗嘅，会复活嘅，会受伤嘅，有陷阱嘅，咁但系你依然都系会去 start 嗰个 game 噶，
3: 系，
4: 因为佢刺激啊嘛，佢有经历啊嘛，
3: 嗯，
4: 你好玩啊嘛，即系我呢个过程先系想要嘅嘢咯，
3: 嗯，
4: 即系如果系一个。即系你对比翻而家你嘅生活，哦，每日真系翻工放工，每日一式一样咁过，即系你唔觉得系好可惜咩？其实就系你，当你有经历，你可以去 make 唔同 decision 去创造一个故事嘅时候，你自己嘅故事嘅时候，你就系证明紧你活着咯。
3: 嗯，
4: 即系佢想讲想带出嘅一样嘢，你其实你真系当一个游戏咯。
3: 嗯，
4: 系啊。
3: 咁其实听你咁讲，都有某程度上可以解答到，即系嗯。疏通到啦，或者讲疏通到你个人冇咁执着，因为其实我有时觉得执着嘅人，佢哋在乎嗰个结果而忽略嗰个过程咯，即系佢可能佢嘅着重嘅地方，佢唔系摆喺你可能打怪啊，进行呢个人生嘅游戏嘅时候嘅中间嗰个过程，佢唔系。将佢嘅着眼点摆喺佢嗰啲开心唔开心，佢唔当系一个经历，而系佢睇到嘅嘢就系佢最后得出嚟嘅结果。哦，可能我有冇得到呢个人咧？我有冇买到呢栋楼咧？
4: 嗯
3: 哼，而忽略咗中间可能你去打拼啊，或者你哋一齐啊，开心唔开心啊嘅时光。
4: 嗯哼，同埋我唔知道你有冇发觉咧，即系尤其是你越想得到一样嘢嘅时候，你就越得唔到咯。
3: 系呢、這个咪宇宙能量学嚟噶？
4: 因为佢喺呢本书里面佢讲到啊、嗯，即系其实，世界上啦嘅资源其实系够每一个人去过一啲富足嘅生活嘅。咁喂，点解唔得啦？咁就系因为你大家有一啲贪念或者系一啲你觉得好匮乏嘅嘢，即系你冇嘅嘢，你就会去追求。
3: 嗯，
4: 但系当你去话俾你个世界听，我冇钱，其实冇钱呢样嘢就会吸翻翻嚟咯。你就冇钱，你就会越冇钱。
3: 系啊，我呢排成日同自己讲，我好富有，我有钱，我有钱咁。
4: 但系你唔可以净系口里边讲，你真系你个谂法上，你
3: 就
4: 言行所有嘢系合一咯。
3: 嗯、
4: 你真系即系简单嚟讲，你要想得到嘅嘢，你就要先成为嗰个人咯。
3: 嗯、
4: 即是我要内心，譬如你要钱的、哦、我很缺钱，其实你不应该说我要我很缺钱，而应该说、嗯、我是已经一个有钱的人、
3: 嗯、
4: 我有能力去分享我的东西给人、
3: 嗯、
4: 我可以捐钱，我可以去帮助这个世界贫穷的人、
3: 嗯、
4: 当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吸引到一班同你志同道合有一样想法的人出现，其实那班人都是一个心里面很富足的人，甚至他可能真的是真正的有钱人，他做这件事，那你就会吸引到这班人去一起。即是很多时候你就是讲你 就是你吸引回这班人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做到你自己心里面做的事。
2: OK,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得唔得开？咁咪简单啲。
3: 有钱人者有钱，
4: 系
2: 即系你嘅 network 都好紧要嘅。
4: 系因为从来缺乏嘅嘢唔系物质嘅嘢，系一个系、反而系一个信念咯。
3: 嗯，
4: 系啊，即系因为能量系必须要流动。
3: 嗯，
4: 如果你握住喺个手里边，其实你系慢慢流失咯。
3: 嗯，
4: 系啊，
3: 你要有嗰个频率，你先可以吸引到同频嘅人。
4: 系
2: 系，
4: 反而系呢个世界，我觉得喺呢本书里面提到都系嘅，即系。其实缺乏的东西是、给予，即是没什么人愿意去 share 自己拥有的东西、这样才是、这个世界 最缺的东西，或者人缺的东西。因为大家其实都拥有很多东西，我们大家健康，我们自己有能力去生活，赚到自己钱，自己决定怎样去用，是不是？所有东西都 OK， 家人很好，是不是？反而是你 去缺乏就是你怎样去 share 你自己 的经历，可能你的能力、你可能你的钱 去帮助一些人的时候，你才会吸收一些相同的东西回来。这本书都有去提到这件事。
3: 我觉得有时可能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是拥有，即是他也可能是没有将重点放在自己拥有的东西身上，那他就自自然然就会，即可能有些人是很贪念，可能我有了这件事我又想要另一件事、我得到、这件事的第一级，我又想得到这件事的第二级、那当你即其实他很有钱了已经，但他永远都觉得不够，那他就不会去做一个施舍这个动作。不是施舍呢，即是
4: 应该不是施舍
3: 、他不会去 share

0: 人生行哪条路有都有选择。但有些东西真的没得选择的。你的父母就没得选择了。我们一出世我爹地妈咪就已经决定了。我想提醒大家听日就是这个母亲节了。所以妈咪我想说妈咪我们没得选择了。不过妈咪给我们的爱其实也是无条件。她都没得选择她都是会给我们爱我们的。
1: 没错。
0: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家人是在香港啦，系咪？
2: 系。
0: 咁嚟咗呢个几年啦，咁你哋点同你妈咪庆祝咧？定有冇飞翻过去，或者送啲小礼物俾佢哋咁样样咧？
1: 有啊，我有买啲礼物俾佢啊。咁啊，因为我妈咪有
0: 托边个俾佢咧？
1: 冇啊，就寄翻去咯。
0: 系、哦、啊，你咁即系寄翻啲澳洲特产
1: 嘅。最传统嘅我
0: 透露下今年买啲咩俾佢啊？
1: 诶，细声啲先，佢会听到
0: 啊。听直播。
1: 应该未寄，应该未寄
0: 收到。
1: 系哦，唔紧要嘅，佢迟早都会知噶啦。咁系一件衫嚟嘅，因为我妈咪好中意着靓衫啊，所以其实我基本每一年都会拣一件衫啊。可能系。我觉得咦好啱佢，咁我就买就寄翻去俾佢咁样咯。
0: 年年都系衫啊？
1: 呢几年都系。
0: 哦，咁但系你又知佢中意咩 style 嘅？
1: 系啊，我知啊，因为其实我哋啲 style 都好似，
0: 即系穿窿呢啲啊。
1: 通常我中意佢就会中意。
0: 哦，咁但系以前咧，以前喺香港，你多数会点同佢过呢个母亲节啊？
1: 食餐饭咯，系啊。我近排学咗个新技能，唔系讲到自己好似一老八十咁样，唔系。其实呢个技能大家都识噶啦，其实就
0: 系
1: 用呢个 GPT 去帮我哋整一啲漫画化嘅。系啦，系啦，漫画化嘅可能一啲节日嘅卡、贺卡啊咁样咯，写一啲自己嘅小心意喺入边咁样咯。
0: 嗯 ，OK， 咁 Aga 咧，
1: 系咪好 sweet 啊？你都唔赞我
0: 嘅，好 sweet 啊！
2: 好 sweet 啊！
0: 死啦！
2: 真好啊！
1: 多谢多谢。
0: 咁呢个 ChatGPT 人俾钱定唔俾钱噶？
1: 唔俾钱。
0: OK， 唔紧要嘅，我觉得我哋用现有嘅资源系非常之，我都系用冇俾钱嗰个。
1: 系
0: 大家如果今日见到我摆上我哋 Facebook 嗰个榴莲音乐厅嗰个promo 咧，都系我用 ChatGPT 整出嚟嘅。但我觉得整得几靓，又觉得即系跟住佢又搬嚟啲嘢弹咗出嚟，我就话喂 delete 咗呢啲 ，delete 咗呢啲，跟住佢 end up 哦 OK 啦，呢个 final 我中意。好啦，我问翻 Aga 啦 ，Aga 你屋企人都喺香港系咪？
2: 系啊系啊，我谂我可以做到嘅就系打个电话，
0: 好噶啦。其实妈咪都有要求呢啲。
2: 系，其实我系会打俾我阿姨嘅，即系我妈咪个妹妹，咁就你不如带佢去食饭啊，带佢去旅行，
0: 吩咐人去做，
2: 自己做唔到就唯有系咁样啦。
0: 哦，
2: 但系平时即系喺香港之前，即系都会食饭啦。但系我哋好少出街食，即系我哋讲紧可能
0: 咁边个煮先？唔系一阵又阿妈煮啊？
2: 系我妈煮。
1: 你煮一餐饭慰劳你自己啦，
2: 因为我哋忙啊嘛，即系平时可能都夜翻屋企啊，唔食饭，即系我。可能对于他来讲，即你可以在家里吃餐饭，我都挺好啊。
0: 不过呢，即以我喜欢我都喜欢煮饭的人呢，我就会觉得即如果是就算母亲节好，妈咪总之煮了一餐饭出来呢，家人个个吃得开心啊，又赞下他，其实已经是很满足的一件事来。
2: 他最想就是人吃晒他的餸，但是很难的。
0: 他煮很多。
2: 不是我三个人，但是你煮六个餸。
0: 哇，
2: 之后跟你说
0: 大酒。
2: 冇留听日食晒佢啦，你好少食啊，食晒佢啦，我六碟餸，
0: 佢以为
1: 你好饱，
2: 通常我通常咧食饱先放低筷子噶嘛，咁我食饱佢就开始嚟啦，开始叫你食
1: 啦。
0: 但系你妈咪最叻煮咩食啊？咁
2: 因为佢系你叫咩嗰啲惠州人，即系佢系中意煮煎羊三宝，即系但唔系你哋平时出街买嗰啲煎嘅三宝，系啦，佢系他们自己鄉下去釀，即是他会可能加了除了豬肉碎，他会加魚肉啦，加馬蹄啦，冬菇啦，即是他会令到他很有口感啊，很爽口啊，是啊，即是他们自己特色的菜。
0: 咦，那赖晒你妈咪煮不煮嘢食嘅？
1: 我爹哋煮嘢食。
0: 哦，咁即系唔好亲自得，爹哋煮俾妈咪食。
1: 冇错啦，或者叫爹哋带佢出去食一餐丰富嘅咁样咯。
0: 好啦，咁大家记住听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咁两位麻烦你哋打电话俾妈咪啦，记住一早起身就
1: 一定会嘅。
0: OK， 咁啊系咯，咁我哋听只歌翻嚟，我哋再去下一 part。啊，不过喺未听歌之前，一阵间咧，奶茶咧就因为身处。

0: 这个要回去路途遥远的高速，所以我们早一点放他走的。那下次再跟你拍过的。
1: 好
0: 啊。今天你认识了 Edgar 啦。
1: 是很开心啊，跟大家聊天。
0: 是啊，同埋你们两个有些共同语言，可以刚才大家有些东西嗡嗡到。
2: 讲完的了这
0: 些。是啊，跟奶茶讲声拜拜先。不过我们跟着下来还有另外一 part， 还有最重要最尾一刻 part， 我们有嚟紧会有一个导演的访问，是两个导演。今次因为是我们访问了嚟紧好快喺澳洲上映嘅《不赦之罪》，咁我同咗两位导演做一个访问啦，咁所以大家一阵间转头翻嚟咧就会听到噶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先送阿奶茶走先噶啦。
1: OK， 喺度同大家同大家讲拜拜。
0: 系啦，拜拜先啦，咁啊迟啲见你啦，大家唔好熄收音机啊，继续听啊。

0: 刚刚听过的是 Gareth T 的《我很小朋友》。
1: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四十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们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和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不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还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地在熟悉的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在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给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们来讲，服务不只是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家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了。想知多些，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faq.com.au。
2: 大家好，你们现在听的是 4EB 电台，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了 4EB 做了两年会员了。 4EB 播放着世界各地的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发声。 4EB 对我来讲很重要，很特别的，我在这里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社群的朋友。如果大家想支持 4EB 的话，欢迎订阅做我们的会员，同埋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多谢你哋啊！
3: Hello， 我系做栋笃笑嘅陈乐添啊！祝澳洲4EB中文电台生日快乐 ，Happy！

0: 好啦，翻翻嚟我哋直播室，嚟到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啊！头先我提过咧，一间咧就会有一个导演嘅访问啦，就系、是《不赦之罪》嘅导演访问。咁啊，有两位林善同埋谭善阳嘅。咁啊，首先而家呢刻咧，我哋咧就同大家做一啲 review 啊。咁因为其实早前好似四月嗰时咧，我哋系一个全世界投票啊！咁我哋都同其中一个主办单位，我哋同 Spiderweb Point Entertainment 嘅阿斯咧做咗个访问。咁佢咧就联同咗加拿大啦、英国啦、仲有系咪呢三个国家嘅朋友一齐去搞咗一个全民投票嘅电影全民投票嘅金像奖啦。咁啊，不如 Edgar 你提翻下，因为你做嘅个访问系
1: 哦好啊。系啦，咁样咧，系啦，咁我哋上次就访问咗阿斯啦，咁佢就我哋安排咗呢个访问咧，就系、是、希望即系大家踊跃去投票啦。咁即系尤其是即系海外嘅一啲观众啊，咁啊，佢哋都可以参与啦。咁啊，希望即系可能有一个除咗一个官方之外啦，咁亦都有一个民间嘅投票啦。咁啊，可能个结果未必会一样啦，咁但系都系即系。都几啱，即系中意电影嘅朋友都希望可以去即系去投票啊，咁啊即系拣到自己中意嘅嗰个电影出嚟啦、
0: 因为我都有份投票嘅，咁啊跟住我投票嘅时候，哇，佢个 criteria 就系、是，总之2025年咧喺戏院超过咗系咪五日咧？咁佢个系咪五日咧？我都唔记得。anyway， 总之喺大戏院度上过嘅电影咧，佢都会摆咗落去嘅。咁入面咧有成哇几十套戏，咁我头先喺度屈指一数咧，我其实我真系睇得好少，因为当然啦，我哋喺澳洲上映嘅电影亦都唔
1: 系
0: 好多啦。咁我睇咗《长岛必赢》，睇咗《熟梦》，睇咗《送院途中》，《私家侦探》，睇咗《触电》，睇咗《风林火山》，睇咗我谂好多人都睇咗嘅《寻秦记》，咁我睇咗七套咯。咁但入面真係好多，咁同埋其中呢我要讲返佢哋 end up 嗰个投票结果啊，佢个全民嘅投票，佢呢个叫香港电影史上最多人参与嘅全民投票，咁佢结果呢，佢呢个叫佢哋搞嗰个叫 home 啦，我最喜爱的电影呢，就我諗好多人睇过啦，就係、是、寻秦记啦，咁另外呢跟住第二，即系排第二嘅话咧，啊呢度睇唔睇到咧？哦，睇到应该蓝色度。第二个咧就应该系不赦之罪啦。咁好快会喺我哋呢度会有得睇。咁跟住咧，我最喜爱的导演咧就系再见 UFO 嘅梁柏坚，唔系填词嗰个梁柏坚啊，系真系导演嗰个梁柏坚。咁但系再见 UFO， 我哋呢度都好似冇上到，完全未睇过。
1: 应该就冇，我都冇见到。
0: 系啦，咁但系呢套戏咧喺香港电影金像奖咧都攞咗好好成绩啦，攞咗最佳导演啦，攞咗最佳电影啦，最佳编剧啦，攞咗三个奖。
1: 好似系咪仲有最佳女配角？
0: 女配角。
1: 卫斯。
0: 哦，好似系，好似系。
1: 卫斯雅再见 UFO。
0: 哦 ，OK OK。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嗰个全民投票咧，头先第一名就系呢个再见 UFO 啦，第二名咧就应该已经系，送院途中，唔系，都系不赦之罪啦，不赦之罪应该多少少，系啦。好，跟住落嚟咧，佢第二个奖，第三个奖咧就系、是、我最喜爱的编剧啦。咁啊，得奖咧就系谭善阳嘅不赦之罪啦。咁啊，呢套就我哋就好快会有得睇啦。咁排第二咧就系佢呢个系哦，再见 UFO 嘅。我好似再见 UFO 都几劲喎。下次如果嚟到香港，
1: 我都希望可以睇到喺
0: 澳洲会有得睇。好啦，跟住我最喜爱的男演员咧就系黄秋生嘅《不赦之罪》啦。咁啊，跟住应该就系《寻秦记》啦，即系排第二就系、是、古山嘅《寻秦记》。咁跟住。另外咧，就另外佢哋仲有呢个我最喜爱的女演员有两个、哦，就系、是、苏玉华嘅《不赦之罪》同埋孙萱嘅《寻秦记》，系叮当码头啊同票数嘅。咁我都突然间好中意孙萱咯，即系以前我都中意佢噶啦。做完《寻秦记》啊，跟住同埋成日见佢哋喺网上面，佢哋两个啲打情骂俏啊，跟住最近又出埋只歌啊，非常之喜欢咯。
1: 即系回忆咯，成件事。
0: 同埋估唔到孫軒唱歌唱得咁好聽喎、啊，佢真係應該要出碟喎、啊。你有冇聽啊？嗰只歌？
1: 有、
0: 哦。我覺得佢係 unexpected 唱得好聽、啊，因為佢咁耐都冇唱，係除咗嗰時難兄難弟，佢嗰時有份唱。
1: 哇！真係好耐，哇！難兄難弟。
0: 係啊，我係除咗記得佢嗰時唱過啫，就諗唔到啦。好啦，跟住我最喜愛的新演員啊，就係《不赦之罪》嘅歐振豪。咁歐振豪即係阿 George 啦，即係呢個 Pixel 入邊嘅其中一個成員啦。咁佢今次喺《不赦之罪》入邊咧，都做一個非常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嘅。
1: 嗯哼，
0: 係啦。咁跟住咧，哇！佢個票數大比數拋離啊！咁我諗，因為都係因為佢係一個人氣組合嘅偶像啦。咁亦都我諗票數亦都多，但係都做得好出色嘅。因為佢喺佢套戲我都睇咗啦，已經好啦。跟住第排第二咧就係、是、最佳新演員啦。排第二就係金童入邊嘅李佳芯。咁雖然李佳芯就喺電視做咗好多年啦，咁、但係電影咧佢就係一個新演員嘅。你有冇同啊
1: 好多合作過？
0: 合作過。
1: 我最後一套喺 TVB 拍嘅，突然間記唔到叫咩名字，但我哋係合作嘅當時。
0: 係。
1: 係啊。
0: 我即係都好多機會合作過。
1: 都好多機會，係啊。
0: 佢真係好靚女啊！
1: 佢其實啱啱係咪？我記得係咪選港姐出嚟？
0: 唔係，佢係有線出嚟嘅。
1: 哦，
0: 佢好似有線出嚟噶。
1: 總之啱啱去到即系入 TVB 啦，之後我都啊，即系因為我自己有啲朋友係做 marketing 啊，公司即系要揾可能一啲 artist 啊，做拍廣告啊咁樣。哇！你當時嚟講，我就話啊，你揀李佳芯，我真係好睇好佢。係 啊,
0: 啊，OK。不過即係雖然佢離開咗呢個熒光幕，但係佢而家好好、啊、喎，即係好似好多電影都開始好多人即係開始留意佢，又揾佢。
1: 嗯嗯。
0: 咁就係咯，佢係應該佢係之前係應該係喺有線度做，好似做娛樂新聞台先嘅，好似係，
1: 嗯，
0: 係啦，佢做有線先嘅，
1: 係，但係佢入 TVB 一開始都係做一啲綜藝節目先嘛，後面先轉去。
0: 學飛，我最記得佢啦，幾個女仔同阿新德美大哥
1: 轉去拍戲咁樣。
0: 啊 ，OK， 嗱，咁跟住落嚟咧就當然啦，頭先講過即係再見 UFO 攞咗好多獎啦，喺另外呢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入邊。咁其實另外有一套咧係之前好多人話唔好睇，好多負評嘅。風林火山咧喺呢個40屆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入邊咧攞咗好多獎，其實我有睇嘅，當其時真係鋪天蓋地都話唔好睇啊點樣，但我入咗場睇，我覺得唔係啲人話好難明，我覺得個故事其實好簡單嘅啫，只不過你話可能有啲你話天馬行空，點解銅鑼灣會落雪？點解會咁多槍戰？咁即係一個你當係睇一個電影咯，咁有啲比較虛幻少少嘅出咗嚟，咁你就係咯，但其實唔難明咯嗰、那個故仔，我覺得係。
1: 會唔會個節奏好慢啊
0: ？No，
1: 唔會。
0: 係啊，我冇瞓過覺咯，嗰兩個鐘。
1: 嗯。
0: 我覺得唔係出邊啲人講到咁差咯，我覺得。係。當然啦，因為佢呢套戲嗰、那個燈光、那個燈效係唔會話好光光殘殘嘅，都會比係暗啲，因為都係比較。暗黑少少嘅电影
1: 系，同埋你睇得出佢系真系好用心去拍，佢每一个镜头
0: 系啊，
1: 佢研究咗好耐，佢点样可以你 feel 到佢嗰、那个系有一个质地喺度，即系佢嘅 shot 佢嘅镜头
0: 系。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哋真系走漏眼冇睇《风林火山》，我觉得可以不妨真系去睇一睇。唔系真系咁难明咯，同埋都系好直接嘅啫。我觉得呢套戏。
1: 嗯，
0: 系咯。咁另外就仲有其他。你旧年咧，旧年睇咗边一两套戏啊？我知道你好忙，你未必睇晒呢啲戏啊。
1: 我睇咗两套嘅啫。
0: 哦，
1: 我睇咗《寻秦记》必睇啦，呢啲即系怀旧噶嘛，即系呢啲回忆嚟噶嘛。
0: 你嗰时几大？我想问你正式《寻秦记》嗰时
1: 应该系咪读紧小学？系啊，
0: 因为廿几年前啊嘛，好似廿五年前啊嘛。
1: 系，但我入。TVB 都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成日看电视剧啫嘛，系啊，即尤其是喺一啲里边一啲对白，即系好影响到我当时读书嘅时候，即系会记得佢个主角曾经讲过一句啊，好鼓励到我啊咁样，咁我就即系我十九二十岁嘅时候就去谂究竟我想做啲乜嘢咧，跟住我就谂到其实我曾经谂过我要做一个演员。咁不如试下啦，咁样咁我就由嗰阵时开始，我真系唔介意啊，真系去做临记咯，做咗3个月临时演员，就咁啱又系嗰啲回到三国啊，如果听众记得有一套戏，
0: 应该系 是不是有
1: 林峰的
0: 有林峰、哦、
1: 林峰做诸葛亮的
0: 哦，咁我又唔记得咯。
1: 好耐啦，好耐啦，真系做个兵啊，系啊，咁、
0: 啊、
1: 真系，觉得又 OK， 咁啊，遇到有一个当时其中一啲幕后嘅人就，喂，你唔好嘥啦，你不如如果你真系要做嘅，你就直接入去做，即系你唔好嘥时间喺度咩临时演员啊，唔使试啊呢啲，直接入去啦。
0: 咁你点样去做临时演员噶？
1: 其实当时有一个朋友介绍，即系喺做喺呢个临时演员公司度做嘅，真系好抵人工，$100。一日包饭盒，系、啊、即如果你可能迟到啦，你搭的士你就冇事。
0: $100一日咧，系好多年前嘅一百，都已经系$100一日。
1: 我十九岁嚟嘅，
0: 即唔系我意思系真系好耐以前都已经系$100一日，即系冇加嗰
1: 句。之后有 keep 住加嘅，吓 keep 住有加人工嘅，咁但系我做嘅时候就$100咯。
0: 嗯，
1: 系真系任做噶，佢冇讲几时收工噶，即系你做一个钟又得，你做12个钟又得，好好睇到
0: 多嗰时困难。你拍呢个古装咪好辛苦咯，
1: 孭
0: 住套嘢。
1: 即系就算我入去 TVB，
0: 你嗰
1: 时
0: 冬天定夏天啊？吓，回到三角。
1: 冬天。
0: 嗯，冬天好啲啲系嘛？
1: 系啊，同埋我入到 TVB 即系训练班之后啦，咁我剃光头我要拍古装戏嘛、
0: 嗯，
1: 当时系拍一套
0: 清朝嘅
1: 《食为奴》，系阿黄祖蓝主演嘅，系、
0: 嗯、
1: 啊，即系你冬天系要淋，即可能拍呢啲训练嘅戏啊，即系落雨啊，你系冬天淋湿晒成个身，跟住完咗呢个 show，OK 食饭你冇毛巾啊，呢样冇衫换嘅啦嘛，全身湿晒噶啦嘛，跟住食完个饭，跟住继续拍，所以可能有
0: 哇厂好冻噶，
1: 唔系啊外景啊、
0: 哦、
1: 外景落完雨要拍落雨戏啊。咁你由6点钟就拍到朝头早6点钟拍到夜晚6点钟咯，但你全身湿住12个钟咯。
0: 哇！唔病死你嘅啫，真系好辛苦。我成日真系知道，即系做电视或者电影嘅朋友，其实都系真系可以好辛苦嘅。
1: 系，
0: 佢哋成日话唔知点解冬天就拍古装，唔系夏天就拍古装嘅喎。但系因为个灯光问题啊嘛，唔系即系个阳光嘅问题，
1: 系好多嘢影响啦。即系系啦，外景啊，啲场地啊，各方面影响咯。系啊，即系我最糟糕嘅一件事系你譬如你大天时拍嗰啲打仗戏啊，哇，简直系地狱级啊！即系有时我哋可能要科技即系 key 啲人上去啦，唔够人啦，即系对方可能敌兵咁样啦，佢除啲衫落嚟要你换上去，跟住再演敌兵咁样。咁你系着住人哋已经
0: 湿湿湿嗰啲，
1: 着咗10个钟流晒汗啲衫着上身，跟住继续拍咯。即系好多我哋自己即系行内人先知嘅一啲情况咯。咁我哋自己都要咁系。即系大家即系可能睇到好多嘅一啲即系训练班出嚟嘅一啲可能主角又好配角好，大家认识嘅，其实大家都系咁样捱翻嚟。
0: 嗯，
1: 系啊，无一例外。
0: 啊、真系冇办法，但系就系木人行咯。你哋训练出嚟，即系出到嚟，真系我觉得，即系你哋话 TVB 咩都好啦，但系佢哋出到嚟嗰班嘅真系18般武艺噶。
1: 系因为你譬如啱啱讲孙轩，哇，唱歌原来咁咧，真系要 train 我哋，真系当时即系无论你化妆啊、功夫啊、唱歌啊、主持啊、电台啊，所有涉及娱乐圈嘅嘢，你都要去识咯。你自己你得闲嘅时候，你自己都要去自我增值呢样嘢咯。如果唔嚟就好难去把握一啲机会喺里边。
0: 嗯，喂，即系其实五音不全都要你去唱歌噶。
1: 系，我就系五音不全嗰、那个。我俾咗几多钱上堂唱歌，我到而家都系五音不全。
0: 咁、但系唔紧要嘅，唔系个个都系十项全能噶嘛。你有第二啲嘢叻噶嘛？
1: 但
0: 系
1: 你要识啦，即系可能我佢譬如有啲机会嚟到嘅，即系我自己即系有啲最出名的那间、唱片公司啦，即我有去见过老板嘅，当时有人去引荐嘅，咁佢一嚟就唱首歌嚟听，哇！我真系飙晒冷咯，喂，点算好咧？唱歌最难听，系啊，咁但系你都逼住佢唱，即我唔理你觉得我好听定唔好听，但我要做呢样嘢咯，咁我就必须要去做咯，咁你选择选唔选择我就系你决定咯，咁样，系啊。
0: 好难讲嘅，有阵时有多嘢可以后期帮手噶嘛， 唱歌嘅嘢，都同埋可以练翻嚟嘅。我觉得成日都呢啲嘢可以练翻翻嚟嘅。好啦，咁一阵间咧就会有啊两位导演嘅访问啦。咁呢套戏就好快啦，就会喺澳洲度上映。咁今日咧就收到个好消息。咁啊，往时咧Spiderweb Point Entertainment 佢哋搞嘅戏咧都系包场啦。咁啊，早两日咧其实阿斯都有叫大家啦，啊帮手去 event 嗰度 send 个 message 话想大家一齐入场睇呢个不世之作。咁今日好高兴咧，就已经见到咧，已经系雪梨有啦，Brisbane 有啦。咁所以咧，嚟紧我哋 Brisbane 咧就会都会有呢、这个不世之作喺 event 嗰度会有得睇嘅。咁啊，即系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翻James Street 度睇又得，出去 City 睇都得嘅。咁啊，希望大家去睇，因为我咧就因为。同导演做访问，所以我就已经睇咗套戏啦。虽然唔系好长，咁但系咧，我觉得亦都唔系一套福音电影嚟嘅。大家千祈唔好会错意呢套系福音电影。咁所以咧呢套嘅会系，我觉得讲人性咯，即系究竟牧师成日都要神爱世人啦。咁到佢自己嘅时候，系咪真系可以宽恕晒所有人呢？这个角色的设定啊，我觉得是
1: 他应该都是带出一些去问这些问题，就是给观众自己 去思考究竟即 会留把一些空间，即是没有一定是 yes or no， 即 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0: 那我们 Brisbane 就会是在 event， 就在 City 那间 event， 不要去大家不要去 Garden City， 就是28号开始的。那么很靠大家入场买票啦，如果不是就很快会落画的了。好了，那另外有一个包场呢，就是31号呢就会在Palace Cinema 就喺 James Street 嗰度嘅。咁另外，如果你係 Adelaide 嘅朋友咧，都係28號喺 Events 啦，31號咧就係呢個 Private 嘅。咁你哋 Adelaide 咧就會係喺呢個 Palace Nova East End 嘅。好，咁跟住咧就另外係呢個雪梨嘅朋友啦，雪梨嘅朋友 Events 亦都係28號，基本上就係28號同31號噶啦。Gold Coast 都會有喎 ，Gold Coast 咧就喺 Dandy Cinema Southport 嗰度咧就係30號有得上映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留意翻下。咁啊，另外 Perth 都有 ，Perth 就係31號嘅，都喺 Palace 嘅。咁所以而家我哋聽只歌翻嚟，跟住咧就會去呢個訪問啦。咁啊，亦都今晚多謝曬 Edgar 你上嚟幫。
1: 多謝
0: 希望遲啲你再嚟幫手啦，下個月，因為我翻香港啦，咁啊靠曬你哋幫手啦，
1: 一定會。
0: 好啦，咁我哋聽只歌翻嚟，就轉頭就會去導演訪問。

0: Jeffrey 魏俊新最新的派台歌曲 Desperate Romantics。恩福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六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阁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墓，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恩福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1: 大家好，我是导演新李陈永新，祝澳洲4EB 中文电台45周年生日快乐！

0: 好啦，各位观众或者听众啦，咁你而家收听同埋收睇紧呢个澳洲 CEB 电台嘅流年电影推介。我身边有两位哇，好后生嘅靓仔喺度啊！咁啊，我谂今次都系我访问咁多位导演入边，你哋两位系最年轻嘅。咁亦都系今次咧带嚟喺澳洲，我哋有一套几有话题性嘅电影。咁啊，终于系之前其实喺我哋澳洲啲 chat group 入边咧，都有好多观众都话好想睇你哋呢套电影。不赦之罪嘅，咁我首先介绍我哋两位导演啦。首先啊，编剧兼导演，咁我哋有谭善阳 Antonio，Hello 你好。
1: 大家好，
0: 咁啊，联合导演我哋有即其实呢套有两位导演啦。咁另外就有林善啊，你好。
1: 你好，Hello，
0: 系
1: 澳
0: 啦，
1: 洲
0: 咁
1: 嘅观
0: 啊，
1: 众，你哋好。
0: 系啊，林善，我哋曾经都可能喺呢个荧幕上见过你出现过。
1: 系。
0: 好啊，嗱，今日咧就主力咧就讲你哋呢套将会喺澳洲上映嘅《不赦之罪》啦。嗱，首先头先我都讲啦，两位真系好年轻，咁我睇翻有啲资料咧都知道，其实呢一套电影都系你哋第一套嘅长片啦，第一套长片就嚟一套咁沉重嘅故事啦。咁我都知呢套系其实系Antonio 谭善阳佢一个喺演艺入边毕业嘅作品。不如你讲下点解你当其时年纪少少点会谂到一个咁沉重嘅故事啦？又点解会谂到用咗呢个毕业作品而家拍成一部真正嘅长片呢？
1: 首先，点解会将剧本变成电影作品咧？系完全真系巧合同埋天跌落嚟嘅。咁啊，当时写完呢个古仔，我个老师叫陈永新导演啦。咁佢就话：喂，呢、這个剧本好似有啲 potential 啊，不如攞去投稿。咁我就孖埋阿林善，咁就因为阿林善我师兄嚟嘅，咁我就话：喂，一齐参加个比赛，叫做总会拍电影。咁系阿古天乐先生搞嘅，咁总会拍电影系嗰阵喺疫情嘅期间，而家讲紧2020年嘅嗰段时间啦。疫情期间咧，就阿古生就搞咗一个比赛，就想俾啲年青嘅导演同埋喺疫情下受影响嘅人咧，都可以开到工。咁系一个几好，系一个好好嘅 project 嚟。咁我哋就竟然赢咗呢个比赛，跟住就有一笔钱，同埋就可以即系开绿灯俾我哋去拍呢套戏。咁啊，完全估唔到嘅。我本身写呢个剧本系毕业功课咧，谂住交完份功课就完噶啦。咁所以你话系咪好有预计咁样话要将呢个剧本变成人生第一套长片咧？系完全冇嘅。咁真系天跌落嚟啦。至于点解会谂呢个 project 咧，其实都同我成长好大关系嘅。我3岁开始就翻教会，咁我就一路都觉得好多嘅宗教嘅问题啊、信仰嘅反思啊，都系我好想探讨嘅嘢，偏偏香港电影似乎少啲宗教嘅题材，咁啊我就成日都好想试下啦，不如即系好少人做，咪不如试下做啦。咁啊原来真系好难嘅，所以先咁少人做。咁但系就好在一路以嚟阿新尼啦，同埋阿林善啦，仲有 Jacqueline 啦，就一直陪住我去改剧本，去跟住
0: Jacqueline 即系监制我哋，
1: 我哋监制 Jacqueline，跟住仲有我哋当时有问好多嘅牧师嘅意见，尤其是系最后借咗教会俾我哋嘅沙田浸信会嘅苏牧师，咁就最后就将呢个宽恕嘅题材就变成一个电影嘅 project 咁样。
0: 咁啊，不如问下林善啦。当日咧，谭善阳俾呢个嘅剧本，叫你帮佢一齐去一齐做呢个导演。你睇咗个故事，你自己嘅感觉系点样样？
1: 嗰阵我觉得系好神奇，因为其实我同佢本身即系叫做识啦，但系都唔熟嘅。其实即系可能有时学校见到或者睇戏会见到，咁我冇谂到我会睇到呢个剧本个题材，其实同我之前可能拍过嘅一啲短片有兴趣去拍嘅 drama 其实好相近啦。即系因为我本身我爸爸系牧师啦，咁我翻教会由细都系。其实都系由细翻到大，但系咁又离开咗一段长嘅时间。咁其实一路都对于信仰同人性之间嘅挣扎嘅题材系特别感兴趣。咁但系当阵时我自己又未写得，即系冇写，未写过一个长片嘅剧本啦，亦都冇谂住如果写电影嘅话，会用呢样嘢做题材，因为嗰阵时个直觉都觉得其实呢样嘢个商业性好低啊。咁觉得应该就算我写咗都未必会
2: 即係未必會揾到資金去開拍。咁但係嗰陣時候就睇到《不赦之罪》呢個劇本，咁佢本身個戲劇嘅張力都好大，即係本身純粹係一個 drama 嘅角度，我覺得都好吸引到我睇落去。咁同時間又佢喺個主題上又牽涉到一個好有興趣嘅題材，咁所以我就其實冇猶豫太耐，就決定咗可以一齊參與咁樣。
0: 嗯，嗱，我知好似两位都系基督徒啦，咁其实呢套戏其实亦都唔系一套福音电影，咁但系入边探讨嘅嘢就牵涉到好多关于宗教嘢。其实拍摄嘅时候，其实有冇谂过可能会触碰到某啲人嘅底线啊，或者有啲题材可能比较敏感啊，会唔会都担心？嗱，你都话呢套都系有少少商业，而家有商业成分啦，会唔会担心个票房呢？
1: 哦，首先咧，首先我觉得系神奇嘅呢件事，就系我自己觉得，因为我系信徒啦，咁我就觉得咧，我写呢个题材咧，我冇 offend 到我自己，咁应该系 OK 嘅，咁所以我一开始就够姜写呢样嘢，去到后来咧，好多人就问我，你惊唔惊得罪人啊？咁样，我就先至开始。no way 噶，咁我就攞呢个剧本就俾阿苏牧师提，即系啱啱提到沙田浸信会嘅牧师，咁同埋当时咧，其实系点解会揾佢咧？系想借佢教会嘅场景，咁最后就成功借到啦。咁但系好记得嗰个场合就系咧，我哋嘅制片就好惊咁样咧，去揾阿牧师就话，其实咧呢个剧本咧就系讲咁样嘅，咁但系咧我哋冇影射噶，冇点样噶。咁啊，苏牧师就好好，咁佢就同我讲话，佢睇到呢个剧本咧，其实佢系讲紧牧师都只系一个人，但系偏偏咧好多牧师或者好多人都当咗牧师系神，咁先至有咁多嘅悲剧发生。咁佢觉得呢、这个message 对于基督徒嚟讲都系一个好正面嘅信息，咁系应该要支持添。咁佢咁讲完咧，就俾咗个好强嘅强心针我哋，就觉得啊咁。即係應該唔會得罪信徒嘅，即係我哋 open mind 啲去睇呢件事咧。其實對我嚟講啦，即係我自己寫嘅時候都對信仰有好大嘅反思。咁希望信徒睇到都會咯。
0: 嗯，
1: 阿林道，你驚唔驚票房嘅問題
2: 票房讲翻个争议嗰个问题
1: 啊？
2: 先，
1: 你講翻爭議先。
2: 争议个问题，我自己本就从来都唔系太惊，即系喺呢个不赦之罪呢度。咁因为我觉得有个争议出嚟，其实对于个戏嘅讨论啊，或者有多啲人关注，其实系好事嘅。即系我正面去睇呢样嘢。咁当然唔会希望个戏十个人睇有十个人闹啦，但系即系有一定程度嘅争议性，即系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唔好，或者有人觉得哇，点解你会咁样拍嘅？我觉得有呢啲讨论其实系好事嚟。至于你话个票房嘅话，其实拍嗰阵冇谂呢样嘢噶啦，其实系到我谂到系就嚟上映或者真系喺度每一日即系上映期间去做紧唔同嘅宣传嘅时候。嗰樣嘢就會緊張啲啦，即係都會留意下嘅，因為始終我哋當陣時即係喺上映階段都會諗唔同嘅方法去點樣令到更多人去入場睇，同埋因為其實香港即係我唔知其他地方係咪類似情況啦，即係其實可能頭幾日嗰個戲院個入座率其實好影響之後仲會唔會啲人仲有得喺戲院睇到呢部戲，因為可能如果其實頭幾日可能唔係咁多人睇嘅，其實個場次其實可以。cut 得好快，咁可能 cut 到可能得晏昼啊，或者天地长咁样。其实对于一般翻工嘅人，其实佢就算有兴趣睇，其实都唔系咁容易揾到个 time slot 去睇。咁所以到上映嘅期间，我哋就会比较紧张呢样嘢。
1: 大家我哋唔緊張啦，我哋對澳洲嘅觀眾係有信心，因為呢套係一個好反思好多，即係好多嘢 depth 嘅一套電影啦。咁希望澳洲觀眾多啲拉啲朋友一齊入場。
0: 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睇咗啲 trailer 咧，我都觉得哇，入边净系睇到阿秋生哥嗰啲嘅表情啊，同埋都大概知道个故事发生啲咩，我觉得哇，呢、这个真系呢、这个题材真系。大家都多時都會反思，究竟係咪真係要做一個聖人啦，定係做翻一個普通人咁樣樣？嗱，我想問下譚善揚，你呢個係話你係嗰個畢業作品啦？咁其實而家 outcome 個 product 出嚟，呢套電影出嚟，同你最初俾阿新李睇嘅時候有幾大分別呢？
1: 哦，好大分別啊！我前後，但我有啲年少衝動嘅，但我改咗廿幾稿嘅，之 後我有時咧一諗唔順咧，就掉咗去重新再寫過，咁啊所以先至出咗廿幾稿，正常唔使寫廿幾稿咁多嘅，咁啊所以都幾唔同啊！我最初咧，我個人又再憤怒啲， 咁啊，写嗰啲角色咧又再刻薄啲。咁有一个 version 咧系可能都好睇嘅，其实都我唔知。第二个平行宇宙可能有人拍咗啦，就系、最初个 version 系阿乐系讲晒粗口嘅，跟住系黑社会啊，跟住纹身啊，跟住阿牧师咧就系有出轨啊，有啲有路啊，一个好疯狂嘅 version。后来咧我就觉得，等先，我要。俾翻即系人翻啲先，即系一个真实嘅牧师系点样嘅？一个出嚟想悔改嘅罪犯又点样嘅？咁跟住就系咯，开始改下改下咧，个人咧又冇以前咁多愤怒咧，跟住就其实呢个牧师唔应该，我唔应该当佢系一个负面，又唔系咁写嘅，即系佢系一个受害者爸爸，就系一个想救赎世人嘅一个牧师，系唔系应该值得去同理呢个人咩？於是就寫到阿牧師越嚟越似個人啦。咁由阿樂，我又覺得如果呢個僆仔去個 backstory 係多啲苦衷嘅，係多啲唔同嘅面貌，咁睇一個強姦犯，會唔會我冇咁 typical 就係一個強姦犯應該係咁樣嘅，係十惡不赦嘅，會唔會係有一種如果我寫一個強姦犯，寫到佢係人畜無害，係有啲可憐佢添，咁又會唔會唔同啲咧？咁所以就。我谂系呢个程度上就好唔同啦。咁最后当然，出到嚟有阿丑生哥嘅同埋阿苏华嘅演出，同阿 Josh 嘅演出，咁又完全系将个剧本再提升多好多啦。
0: 好啦，林善啊，我想问下咧，嗱，佢就 sell 你同佢一齐拍啦，佢系咪一个好嘅拍档嚟噶？拍摄嘅时候，你哋两个有冇多好多嘅 discussions 啊？我哋叫 discussion 啦，唔好话拗叫啦，或者你都会有好多意见都会俾翻佢咁样嘅。
2: 都系好嘅。咁即系好重要一
1: 咩
2: 样
1: 都
2: 嘢，
1: 咩
2: 就
1: 个都好啊！呢个好多人惊嘅呢个
2: 都系
1: 讲
2: 好
1: 法，
2: 嘅。
1: 佢即系摆翻个
2: 咁
0: 头盔先啊！
1: 都好嘅。
2: 唔系，因为其实始终件事本身佢系源自于佢自己，即系独立去创作一个剧本。咁同埋一个由开始倾到真系拍，其实个时间好长。我哋由开始报个比赛到正式开拍，其实都中间都有两三年嘅。即系我哋由最初未有演员，我哋其实可能都抽咗比较长时间，我同佢两个倾啦，跟住有时候会同 Sunny 同埋监制一齐去倾啦，到唔同嘅演员去 involve 再去讨论嘅时候，其实个时间咁长，其实改佢会好愿意去尝试唔同嘅 version 或者发展嘅可能性啦，即系可能有时。我讲咗一个版本，可能同佢倾完，佢又会写出嚟，咁大家有一个好 concrete 嘅嘢睇到，咁样有啲咩 work，有啲咩唔 work，咁就个 flexibility 好大嘅，因为曾经我哋因为喺个制作嘅期间都系处于一个疫情都唔知几时完嘅情况，咁都有写过一啲版本系将嗰个疫情嗰样嘢又摆咗喺个故事里面，系啊，咁跟住之后咁后尾到。因为时间又拖咗耐啲，跟住疫情又冇咗咯，跟住之后又要再去改翻冰酒呢样嘢，又或者系演员有啲意见摆落去，又可能摄影又有啲意见摆落去，咁佢好似海绵咁样可以吸纳到唔同嘅人嘅意见，去再从佢嘅角度去写一个新嘅版本。咁呢个过程其实系好多沟通同埋好多佢会好愿意去改咯。咁我觉得咁呢个系喺个合作上好重要。
0: 好啦，咁啊，讲完你哋两个啦，咁啊，不如讲下演员啦。嗱，第一套嘅长片，一套咁沉重嘅故事，你哋都好够胆揾过两个香港公认系好戏之人，咁有秋生哥，有苏华，跟住仲揾咗个比较新啲，揾阿 George 去做其中一个角色。我想问呢三个主要嘅角色呢，其实系你哋去揾啦，定系点样邀请到佢哋帮你手嘅呢？
1: 其实咁一定系我哋唔会有秋生苏华嘅私人联络电话啦。咁
0: 有
1: 啊，
0: IG 噶
1: 好
0: 嘛？而家
1: 有 IG，如果佢都复我都真系几神奇。嗰 阵都好靠系靠总会拍电影嗰边嘅人帮我哋联络。咁啊，但系神奇嘅系咧，我一开始写剧本嘅时候咧，咁我就已经谂住秋生嚟写嘅。咁但系冇，即系写嗰阵冇谂过会拍戏噶嘛，但我就纯粹就谂住，如果真系抽身做，佢会点样讲咧？咁就帮我容易啲有个想象力去完成嗰个剧本。咁到真系倾埋就话，喂，如果真系揾抽身嚟做好唔好？咁又话我哋嘅监制 Jackie 就带埋我哋就去见一次嘅抽身。咁嗰次咧，最神奇系咧，阿抽身话佢咁啱睇完成本圣经。 即系唔关我哋套戏事嘅，佢自己睇完成本圣经，跟住咧又见到我哋递咗一份关于牧师嘅剧本，咁就话仲唔系神嘅旨意，咁咁样讲笑，但系咧佢就对呢件事好有兴趣，咁于是就见咗我哋一次就应承咗啦。咁另外苏华系林善嗰阵拍正义回廊嗰阵，咁佢因为我哋林善就见过佢，见过佢嗰个演出啦，咁我哋觉得咧，我哋要揾一个可以咧揿住阿牧师嚟闹嘅女人咧，系唔系好多人数嘅啫，应该。咁阿苏华系其中一个咁有气场嘅一个人，咁而我哋同佢相处咧，又觉得，咦，佢做一个即系丧女嘅妈妈嘅柔情嘅一面，又会完全地做到喎。咁呢个咁好嘅演员，我就觉得或者一定要 mark 定呢两个啦。咁你话系咪话要揾影帝影后系咪好大胆咧？我觉得其实系唔大胆嘅，佢哋帮助你好多啊，即系佢哋先系大胆嗰个，佢哋肯拍两个新导演嘅戏。George 系嗰阵阿林晴讲啊，George。
2: 哦，George，其实都系 casting 揾翻嚟嘅我哋，因为最初其实阿乐嗰个角色，因为佢嗰个年龄嘅设定都比较细个啦，同埋嗰个细年龄呢样嘢，其实就对个角色好关键啦，即系因为系讲紧佢喺个未成年嘅时候犯嘅呢件事，咁所以我哋嗰阵都开放个可能性，有见过素人嘅演员啦，又见过一啲可能啱啱读紧戏剧学院或者啱啱毕业嘅年青啲嘅演员啦，咁我哋见咗好多唔同嘅人，咁但
1: 甚
2: 系
1: 至
2: 到
1: 阿
2: 到。
1: 林善本人都系想自己
2: 哦，系
1: 参
2: 啊，
1: 与。
2: 我自己本人都想演嘅，
1: 系。
2: 咁但系到后来，就嚟开拍嘅时候，好似都未揾到好合适嘅演员。咁嗰阵时，其实阿 George 系一路我哋都冇特别谂起佢嘅，但系去到后期嘅阶段啊，Anton 就醒起话，我哋都可以试下见阿 George，因为嗰阵阿 George 其实喺香港演咗一个电视剧都比较多讨论嘅。最初可能冇谂考虑过佢，因为佢本身作为佢个团体，即系 Pixel 入面个一啲可能舞台演出啊，或者一啲形象上嘅相，未必好令我哋即刻去 associate 到佢可以做阿乐呢个角色啦。但系咁其实佢个年纪或者佢有一啲嘅做学生嘅时候嘅造型又好似又 OK 喎，咁所以我哋就约咗佢嚟见，咁就发现其实佢嘅眼神或者有嗰啲内敛嘅特质，其实本身佢未系试戏之前，其实已经都好同呢个角色嘅一啲气场，其实都相近。咁到佢去真系去攞住一个即系实际嘅剧本去试嘅时候，咁我哋又觉得佢系好有感染力啦，同埋都好好做到嗰个角色嗰个感觉。咁所以后尾我哋喺最后阶段 cast 咗 final round 嘅时候，同阿 George 都 cast 过两三次嘅，之后就觉得其实应该系佢系最合适嘅人，咁就拣咗佢咯。
0: 我都覺得佢好犀利啊，George！佢真係放低咗佢本身一個男團嘅偶包咧，去做呢一套戲，又要講佢有性侵啦，仲要有一個好好討論度嘅鏡頭出現咗啦。其實你覺得佢有冇包袱咧？拍攝嘅時候？
2: 拍嗰阵真系冇乜喎。
1: 我覺得佢係慢慢越嚟越搣走多啲嘅，即係佢由 casting 去到拍頭一兩日，去到後嚟慢慢地佢越嚟越放同埋知道自己嗰個定位。咁我睇即係雖然得14日啫，但係即係睇住佢嗰個進步好勁。
0: 好啦，咁我讲多个场合啦，虽然有少少剧透，咁但其实你哋 trailer 度都有嘅，咁就我觉得有一个就系佢哋秋生哥同埋阿苏玉华喺架车度两个嗌交，系好有压迫感嘅，嗰段戏难唔难拍咧？会唔会都要佢哋个酝酿嘅情绪都要相当多嘅时间呢？
1: 嗰场戏咧，好特别系咧，我本身以为好难拍，咁我同阿林善都知有几，即系每套戏都会有几场先系会特别紧张噶啦。呢个系其中一场，就哇呢两个即系要同台咁样去闹交。点知一摆个机，我哋已经谂定晒 A B C D plan 咁样噶啦。一摆个机就影佢两个个头，跟住佢哋就开始嚟，跟住就差唔多第一 take 已经接近完尾啦。咁系可能唔记得，好似系漏咗句对白定系点样，就再 take 咧。我哋最后就用咗第一二个 take 咁样就拍完咗呢场咁嘅戏。咁而佢哋，我谂就系即系我哋嘅压力就系因为佢哋系影帝影后级啦。但系同样咧，佢哋系我哋嘅好大嘅帮助，就系因为佢哋咁犀利咧，佢哋基本上一两 take 就系完美地呈现到呢件事。咁系佢令到我哋个工作系好轻松咯。
2: 拍呢場戲，因為其實而家我哋觀眾睇到主要就係嗰個正面見到佢兩個頭嘅一個比較長時間嘅長鏡頭啦。其實拍嗰陣可能都有多少少唔同嘅角度係for 後備或者 for 剪接嘅時候用嘅，即係我哋剪嗰陣都嘗試過唔同嘅剪法。咁有諗過係咪一個長鏡頭，定係會分散啲嘅鏡頭咧？但係咁到最後都係覺得其實而家咁嘅處理，用嗰個長鏡頭去睇佢哋兩個好即時或者比較多互動嘅交流，其實個力量更加大，所以都好重要就係佢哋嗰個表演嘅張力同埋嗰個可以成場戲咁樣做一次俾我哋去用一個咁嘅鏡頭嘅呈現。咁所以嗰個鏡頭我哋都用咗喺 trailer 最開頭，因為覺得都係好吸引到人哋去睇。
0: 好啦，咁我就讲咗我自己最有感觉同埋觉得哇最正嗰一个镜头啦。两位导演啊，你哋各自觉得边一个部分或者边一场戏系你哋自己最深刻印象或者自己觉得好正咁样？
1: 自己赞自己有啲尴尬喎，
0: 最有感觉啦，或者最你觉得哇
1: 吹
0: 真系
1: 底嘅我
0: 最困难又拍摄得好啦，应该咁讲，终
1: 哋。啊，
0: 于完成。
1: 最困难好啊，最困难嗰阵我自己觉得喺唔剧透嘅情况，我就讲有一场系上山孭十字架上山嘅一场戏。咁我谂可能啲人见到个 poster 都见到嗰场嘅困难就系因为咧，首先本身喺剧本咧，佢哋唔系上山嘅。我本身就保守啲咧，就写咗喺教会里边就有个孭十字架嘅仪式，因为呢个系实际上好多教会都会做嘅一个苦行嘅路嚟嘅。咁就会由一个信徒去扮演耶稣啦，咁由牧师或者嗰啲神职人员就扮演当年嗰啲罗马兵丁去虐待耶稣。咁我就谂到呢一场，如果就系阿牧师佢对呢个僆仔又爱又恨，即系佢又想帮佢，又想整蛊佢，咁用呢个仪式去做就最啱啦。咁秋生见到咧就觉得哇，直头系掂啊！更加咧就要将佢升华就系咧摆佢喺飞鹅山。咁啊，大家都见到个场面就系飞鹅山啊，我冇记错。
2: 飞鹅
1: 呢
2: 山，飞鹅山。
1: 个咁，然后喺嗰场咧，佢就要阿 George 咧，不如就赤脚。阿 George 自己提议赤脚，咁咧就要行到哇，又要损晒啊，又好辛苦啊。咁咧越折磨得越金咧，观众就越同情。咁我哋就好短时间要改剧本，同埋咧要即系可能隔2日就要去拍呢场戏啦。咁所以就都几刺激嘅呢件事。咁我多谢我哋啲副导演组同埋摄影师嗰啲好快嘅调动啦。咁同埋上山拍摄得嗰阵1月都相当冻，咁都几困难嘅，我记得都。但系就最后我觉得好深刻啦。
0: 林善呢，你自己最深刻系边一场呢？
2: 我谂又系好难唔剧透讲嘅，就系同结局有关系喺教会嘅一个场口咯，因为拍摄上其实嗰个我哋拍嗰阵都差唔多最后一日噶啦，咁因为嗰阵都倾过，就系觉得嗰个结局其实演员点样处理或者我哋镜头点处理，其实喺个制作安排上最好都系睇下之前我哋拍咗其他嘢系点，最后个结局摆喺后啲拍系会着数啲啦。咁我觉得拍嗰阵因为本身都比较紧张啦，因为始终系一个重头戏啦。咁同埋因为有一啲情况啦，即系系令到嗰啲镜头其实唔可以拍得太多次，即系同嗰个戏有关啦，费事剧透啦。咁我觉得从个感染力或者从嗰个制作嘅难度嚟讲，我觉得嗰场戏都系我拍嗰阵会觉得最深刻嘅。
0: 咁呢两场戏，我哋观众入去嘅时候咧，就要多啲留意啦。好啦，问多少少关于啊，差唔多尾啦。咁我问多少少嗱，其实你哋喺呢套戏入边，除咗头先嗰两场啦，入边有冇啲特别嘅？譬如可能 setting 啊、灯光啊，或者可能一啲嘅道具，系你觉得放咗好多心思，而叫我哋啲观众入去特别要留意嘅咧？
1: 我讲一样唔系你啱啱讲嗰啲先，我想第一特别留意波多野预计嘅音乐，因为我首先我哋好即系好荣幸邀请到佢啦，咁然后我觉得佢俾嘅音乐系提升部戏好多，即系尤其是有一啲系模仿古典乐嘅一啲音乐啦，或者系一啲好紧要嘅场合，佢俾咗啲我系估唔到嘅音乐出嚟。咁同埋佢都贡献咗我哋嘅片尾曲，就系、是、由Rubber Band 嘅6号去主唱嘅一首片尾曲。咁大家到时听嘅时候就因为会 roll credit 咁大家可以听埋先至走，咁啊嗰个体验就会好好
0: 咁有冇
1: 啦。
0: 啲咩场口我哋特别要留意添噶？
2: 我谂
1: 摄影
2: 成套每一
0: 成套
2: 场
0: 戏都
2: 都
0: 要留
2: 要
0: 意
2: 特别留意，系。
0: OK，好啦，咁啊，今日嗱，差唔多到尾声啦，咁啊，我想问下啦，嗱，就其实每个观众入去都会有唔同嘅感觉啦，但系你哋咧，其实你哋嘅初心呢套戏有冇咩特别嘅主旨想啲观众 get 到嘅咧？
1: 最初其实就好简单嘅，就好想讲宽恕嘅难度啦。即系我谂，尤其是而家宽恕系一个几唔流行嘅 topic 嚟嘅。我哋中意睇戏都中意睇复仇，咁啊，但系我呢个故事系行一个相反方向，我要讲宽恕。仲要系一个原谅一个唔应该原谅嘅人添。咁所以我谂我自己写嘅过程拍完到而家上映，我自己都对宽恕多咗一种体会。就係真係，如果你不能夠寬恕某啲嘢，你唔好強迫自己，但你都要諗辦法去同自己和解。
0: 林善呢？
2: 我希望即系未睇嘅观众啦，可以抱持开放啲嘅态度去睇啦。即系因为我可能会有啲人会见到，即系非教徒嘅观众可能见到啊呢、这个讲牧师嘅讲教会嘅，可能就已经冇提出。

0: 嘅朋友睇，亦都係面對緊係即係冇翻教會或者係非教徒嘅朋友，大家可以知道呢一個其實係一個講人性掙扎或者一個可能人性上面嘅矛盾嘅一個故事。其實嗰個宗教呢一個 setting 可能其實係一個包裝或者一個切入點去講呢樣嘢，佢唔只係關於宗教。亦都係關於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平時嘅生活或者個世界，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去睇嘅時候都可以保持一個開放啲嘅心去睇。
1: 啊，咁我哋好期待啦！咁啊，好快我哋澳洲好多个城市都会一齐上映嘅。咁啊，希望到时大家记住买飞入场去撑呢套《不赦之罪》。咁我就睇咗少少，咁我就觉得哇，好紧凑个剧情已经系。咁好啦，咁不如两位导演再呼吁下我哋澳洲嘅观众同听众，叫你入场支持呢套电影啦。
2: 好啊，咁啊，首先多謝澳洲呢邊會發行我哋呢套電影啦。咁希望華人或者澳洲人大家喺澳洲見到就多多宣傳，多多支持，希望戲院見。
0: 咁系咯，都系好开心，因为其实最初都冇谂过呢部电影喺香港以外都有机会去放映啦，或者喺戏院嗰度同大家见面啦。咁我谂呢个机会都系好唔容易嘅。咁所以我谂希望大家如果真系对呢部戏有兴趣或者都有好奇嘅话，都希望你哋会入戏院去支持或者去多啲讨论，令到更加多未睇过呢部戏或者只系听过个片名又唔系好知系咩嚟嘅朋友可以。多啲介紹俾佢哋，咁等佢哋更加多人知道我哋呢部戲去入場支持。
1: 咁好啦，咁今日多谢晒两位啦，咁啊多谢晒阿谭善阳导演同埋阿林善导演啦，咁啊我哋喺澳洲就会欣赏到你套戏啦，咁亦都希望你哋好快再有第二套嘅作品出现，咁我哋再继续欣赏你哋嘅作品啦，咁今晚多谢晒大家啦，好啦，拜拜。
0: 多謝多謝，拜拜。
3: 点解佢会喺度噶？
4: 呢度教会嚟嘅，人人都嚟得嘅。
3: 我问你，点解佢会喺度啊？
4: 你得问耶稣，我嘅弟兄得罪我，我宽恕佢7次可以吗？耶稣回答佢话：唔系7次，系70个7次。你犯咗咩事去坐监啊？
5: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从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4: 呢个可能系神嘅意思。
3: 你咪黐线噶！佢强奸咗我哋个女儿啊！
6: 你咪想我死先，我原谅我啊！
4: 我系想你死，但唔系就咁死。挑起争端，我要遮掩一切过错。